0: 车多点位出没，前湖互通的这个枢纽，红都高架汉宁酒店的附近墙面，九州高架桃花南路衔接的匝道，这些呢都是着重挑战的点位。而下雨天的话啊，是普遍覆盖，那早间高峰啊肯定不是一环线的独角戏了。因此来看的话，浦东地面路段其实车型排队点位呢也比较多，上海北路的南京路口、阳明东路啊、阳明路去往到阳明路的三京路口，包括现在啊还有像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高新大道路口、京东大道的江河门口，这些点位呢都有出现显著车多，而且呢各个片区其实呢均匀分布的，井冈山大道啊这边由内向北往红城路方向、潭子口方向进军，车流呢也持续偏多啊。这个红城路现在也在安石路口这边呢等待排队，沿江快速路更是从长安桥下发生事故啊，这边长安桥下啊就延绵不绝啊，出行车流啊。这红谷滩片区的话，大部分小车应该现在还没抵达上班的核心区，很多车流现在是在学府大道的风和大道、凤凰大道这边等待，这边路口是要卡两个信号灯啊，这个拐个弯啊，所以通行呢大家都知道啊，这段路呢啊这个需要备好充足的一个耐心。另外呢，新建片区广兰大道、文化大道路口啊、长乐大道这边的通行啊，现在呢都面临一定的考验，所以今天的整体早间高峰行车效率呢啊会打点折扣，但是大家呢也不要慌张，不要着急啊，注意安全第一啊，下雨天着重防范啊这个降雨啊对能见度造成的一些相关影响啊。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啊，往上看一下，在九江市的重庆路东南向西北拥堵567米，秀峰大道西向东拥堵388米，柳山大道北向南拥堵305米，甘州市的凤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571米，上市的胜利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40米，永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23米。高速方面，受到暴雨天气影响，G60沪昆高速李温段的上饶东、G1514上午高速盐山南、石塘黄岗山入口是封闭的。G60沪昆高速的482公庄黎温段玉山高新站上高速匝道口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自燃的事故，通行受阻，玉山高新入口是封闭的。还有在 G56 杭瑞高速的509公庄加210米的九瑞段九江互通 C 匝道往湖北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在导致这一路段单道缓慢通行。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来和大家一起关心一下天气啊，雨确实挺大的。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5:20变更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萍乡、宜春、南昌、新余、鹰潭、上饶井的镇7市和吉安、抚州2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晚上抚州、吉安、赣州3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到多云，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是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9到31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阴天转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达到暴雨。赣南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是胶原蛋白的必须助手啊，它能够帮助胶原纤维维持稳定的一个结构，让皮肤能够保持弹性和饱满。同时呢，维生素 C 还是强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伤害。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熊燕推荐，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甜椒、彩椒、小白菜、苦瓜、鲜枣、猕猴桃、草莓、橙子等等。此外呢，深色蔬果它的抗氧化成分会更高，能够减少氧化应激的反应，延缓衰老。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好， 和大家今天要聊一聊儿童和老年人用中药的安全问题啊。中药呢，在中国真的是很多年了，调理体质、治常见病都有啊。遇到什么疑难杂症，大家都愿意试一试中药，尤其受到老人和孩子家长的青睐。
4: 对，
1: 但是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4: 嗯，
1: 儿童的脾脏娇嫩，身体还没有发育好；老年人啊，脏腑功能衰退，大多数还带着慢性疾病。这两类人群都是特殊人群，要是盲目跟风，随便用中药，很容易出现不良的反应。
4: 对，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儿童用中药啊。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中药没有毒副作用，哎，孩子感冒了、咳嗽了、积食了，不找医生就自己喂点中成药，但这个行为可太危险了。
1: 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反正我到医院医生也会给我开那个各种各样的中成药嘛。
4: 对啊，
1: 但是儿童呢不是成人的缩小版，肝肾功能和代谢系统都没有完善，对药物的耐受度比成人要差很多了。
4: 嗯，
1: 要吃多了或者不对症，不仅加重身体的负担，还可能损伤脏器。千万不能把成人的中药减量给孩子吃，成人的药当中可能还有朱砂、雄黄这些有毒成分。孩子用药啊，优先选择儿童专用剂型，并严格按年龄体重的计算剂量。
4: 还有的就是不要盲目的去给孩子补，你像什么人参啊、鹿茸啊这些补药，孩子如果说吃多了很容易上火的。你像什么流鼻血啊，是吧，只有医生说孩子体质弱才能够在指导下去进行调理，你可不能不当的去，不能当他去当成这个保健品去天天吃的。另外就是孩子用药你要记得见好就收啊，症状缓解了就要停药，长期吃那种清热解毒的药其实也会伤孩子脾胃的。
1: 是的，导致孩子不爱吃饭和拉肚子。是药三分毒啊，大家这用药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科学和谨慎。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 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雨确实是非常之大，小雷的路况也是前所未有的
4: 长，
1: 又长又长的啊！
4: 多长？小雷路况多长？
1: 对对对，而且我真的就是大家听我一句劝，刚刚在7:37我们节目开始第二趴的时候，那时候南昌的早高峰只是轻轻的拥堵，现在已经是被染红了，各位。
4: 所以你的预言就没有错嘛？
1: 因为我们确实很了解，尤其是要提醒大家关注哪儿呢？
4: 嗯，
1: 红谷滩片区。此刻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甚至比老城区还更加的值得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啊，此刻从前湖快速路开始，从这个万里片区进城的小伙伴围绕着南一环然后西一环湖区这边都已经开始有交通管制了，道路上就一路的全线的车都排满，尤其是此刻的这个西一环靠近叠子湖互通立交，然后包括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从这个叠子湖大道的上空一直通过长乐大道，从黄家湖立交，然后长乐胡同立交，然后再到这个前湖胡同立交，再到后来的省庄立交，
4: 就是基本上全线吧，双向都压力很大。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今天呢主要的压力包括新建，刚才我们说到长征西路沿线啊，长乐大道沿线也有一些车都排队，甚至连黄家湖西路和广兰大道这边都出现了一个拥堵，还有在下罗经开片区，
4: 哦，已经堵到那么远了。
1: 对，下罗经开片区今天也有零星的一个拥堵，所以今天因为雨确实很大，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早上来的时候雨很大，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这个雨势的情况，能不能方便跟我们来这个互相说一下？
4: 对，是还很大吗？还是因为地图上面
6: 好看是不是现在雨稍微小了一些、
1: 对对对，因为雨刮器大概开到几档，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互相这个通报一下、还有此刻哪儿呢，从这个从昌南片区进城，我们来看到目前桃花南路高架和这个南一环已经不推荐大家来走了，一定要改走地面层啊，目前从桃花南路高架拐走到现在桃心大道，桃心大道和这个南昌大道的交界处现在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
4: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说、就是过江桥面南昌大桥的那个出城方向上、现在也是堵车了。
1: 对，
4: 从这个南四永好路队尾已经排到了那个南昌大桥桥面中间的那个位置啊。
1: 是，还有哪儿呢，刚才我们也是反复跟大家提到的，今天沿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就是从这个丹霞路这边过来上英雄大桥，一路都是在排队拥堵的一个距离，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现在甚至有朋友刚才跟我们说蒋巷都堵车了，
4: 所以
1: 蒋巷上豫章大桥现在都堵车了，
4: 这个天气的威力还是非常之大哦。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你在八点一刻钟你想要往返南昌的主城区，甚至是现在丰盛快速路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看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哦， Just 说特别大
4: 特别大，已经回复我们了。哎呦
1: 哦，真的这个雨跟昨天傍晚差不多了，就是那种雨刮器要开到最大档，然后
4: 就是不停的刮的那种，
1: 能见度只有30公里每小时的样子、能见度很低很低。好，大家真的千万千万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今天的雨势还有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不容乐观。
4: 对，滴滴二刚刚也来提醒我们说，坛子口立交在南往北上桥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了，现在是占了一股车道，
1: 是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而 QQ 现在是在英雄大桥上、现在整体的交通秩序还是不错的，但是雨确实，哎，但是我感觉他在英雄大桥上的雨没有刚才我们那位在高架上 Just 应该是在红都高架吧，感觉像我感觉没有在这片大爷。
4: 对，就是看嘛，因为一旦到了夏季，一个南昌市区里面，大家真的就是隔一几公里的天气都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对，仿佛不在一个南昌。然后东升给我们举报了一个情况，他说呢，前方有一辆车左转，然后往中间车道加塞儿。哦，我知道了，他本来是然后把一个左转的绿灯给堵没了，把自私演绎的淋漓尽致。他是本来他应该是要在走中间车道直行的，但是他特意堵在了左转车道上、想要等候直行的灯，然后就把这个正常要左拐的车道完全给堵住
4: 了，都过不去
1: 了
4: 都。
1: 对对对对，这种行为我们也谴责一下，而且看不到车牌、就是在路上显得非常的自私哈。
4: 看着是一台好像奥迪 A6。
1: 对对对。然后 Just 说在南昌大道到升米大桥这儿对吗，在高架这边现在。哦对，从去往那个祥云大道这边看到能看到有很大的雨，就是升米大桥。但是
4: 小阿
1: 姨说高新只有一丢丢雨、
4: 昌东大道就一点点。
1: 所以还是大南昌嘛，今天的雨下的一点都不雨露均沾。但是就像你刚才跟我说，说今天早上你过来的时候雨很大，我说还好呀。
4: 对对对，我家那边过来一路
1: 就是九州高架一路过来雨挺大，但是在这个南昌青山湖昌东片区雨就还好，可能一早上都是这样 的。所以我估计啊，今天的这个红谷滩片区堵车可能也是因为这边局部降雨比较大有缘。
4: 对对对，
1: 有关系哈。我们要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来打探路况啦。早上好小雷。
0: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干道啊，在很多的路口呢其实都有分布啊，所以今天的路况可能这不大局限于环线高架，虽然环线高架的出行车多实力也是比较惊人，沿江快速路从这个在靠近到红谷隧道能排到长安大桥，红都高架从这个汉庭酒店这边附近桥面能一直排到九州高架，这些情况都得注意防范。但是确实又今天下雨天的普遍覆盖啊，这个咱们北京东路的京东大道路口啊，包括现在的这个井冈山大道的这个坛子口立交啊，这由南向北包括现在阳明路青山路的四个交叉路口四个方向的车多出行啊，而且现在的红谷滩片区已经迎来了上班的高峰期啊，所以现在大量的车流已经是抵达了这个红谷滩核心的这些枢纽的写字这个摩天大楼这底下了。那现在来看的话，丰河大道世贸路汇泉路怡园路这一圈路段的几个连续大路口的通行车多情况就非常显著了。在这个情况下，赣江大道和丰河大道承受 的压力就比较明显啊，现在已经出现了啊排队车多的情况，需要大家着重的注意备好小心。而其他片区包括现在的高新片区，包括现在的这个新建片区，以及像啊这个昌南啊，这个目前的也有不少的这个车流集中出行的点位啊，需要大家务必注意备好小心。现在早间高峰的雨呢说大不大啊，但是呢这个确实这个激发出大量的一个这个在途车流量啊，大家今天呢都迫不得已开车出门，所以说总体路面上的是比较繁忙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浔阳西路西向东拥堵300米，甘州市的兴国路东向西拥堵309米，

0: 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赣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克。
4: 早上好，我是菲菲。
3: 那大家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来参与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4: 当然大家可以把问题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大交通群里。
3: 对，非说昨天这个雨啊，后半夜到早上一直在下，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但是雨是这样的，我们再跟大家汇报一下，江西省气象台预报呢是说，这个月的上旬是有两轮降雨，一个是3号、4号，就是昨天的晚上开始的这一轮，到今天上午。
4: 对的。
3: 那么今天差不多到了上午10点左右，这个降雨就会暂告一段落了。
4: 这一波暂告一段落。
3: 但是好巧不巧的是，下一波的这种大范围的降雨会出现在7号到8号，
4: 就是赶上高考了。
3: 就是、对，高考的这个3天时间可能也会碰上降雨。其实我记得前年还是大前年高考也是碰上那种瓢泼大雨，高架上直接那个积水非常的深。
4: 就我自己高考那一年也是大雨天气，我都印象非常深刻的。
3: 因为到了6、7月份嘛，又靠近那个端午节，很容易碰到
4: 这种
3: 大范围的降雨。
4: 对的，对的，
3: 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做好准备啊！尤其是加油考生的话，也可以来，有什么情况也可以来求助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也会随时帮大家提供路况，包括及时的沟通这个交警啊，包括这个服务部门，然后帮助考生顺利平安的抵达考场。当然，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1054大交通群，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4: 今天是跟大家来聊聊，就是路上你碰到有一辆车，它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啊，或者操作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老司机？
3: 对，这小柯同学说，他说违法老司机的行为，左手夹香烟，还是时不时把手伸出去弹烟灰，右手握方向盘，这种司机我遇到好多，
4: 我也有遇到过
3: 吊儿郎当的。
4: 我记得有很小，就是坐车的时候，我妈就提醒过我，或者是有的时候春游出去，老师都提醒我。大家车子开的时候手是不能伸出窗外的，
3: 但是
4: 很危险，
3: 就不光是危险，其实这也是影响安全驾驶，这个交警是可以进行处罚。跟你开车，就你把手伸出窗外抽烟吃东西，这个违法行为是跟你开车接打电话是一样的，
4: 是可以处罚的。
3: 都是会道交法进行相应处罚的。当然我们今天要想说的这种老司机的行为，而不是这种老油子觉得说哎，我开车我已经很娴熟了，我随便开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是那些真的就是让你觉得哇，驾驶技术很好，他有些这种驾驶经验让你觉得很值得学习的这些老司机，就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你遇到的司机。我是想，为什么我今天会想到这个互动话题，也是因为我自己，我这两天运气特别好，我们家两辆车嘛，昨天是周三，我周二洗了一辆，周三洗了一辆，我昨天拿去洗完就下大暴雨，
4: 你后悔不？
3: 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像这么大的雨洗车，
4: 你是不知道这两天会下雨？
3: 我知道呀，我昨天把车送去洗的时候，我就看到已经乌云密布了呀。
4: 但我知道，就是林可洗车，它其实有部分原因是要把内饰洗干净嘛，有的时候带狗狗出去，对不对？
3: 我主要是我的。

0: 那个车就是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前提，我那个车过年都没洗，我的车两辆车过年到现在都没洗过，然后我也不知道就突然间哪根筋不对了，就可能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就想给大家洗一洗。
0: 对，我就洗了一下，我大概就是礼拜二洗了一辆，礼拜三洗了一辆，但是我现在觉得下完雨以后，它这两辆车都很干净啊。
1: 你不洗他们也干净了，
0: 那没有内饰至少还是干净、
1: 那倒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之前有那些灰尘什么的、你不去那个用泡沫擦一擦是擦不干净。
1: 对对对，说实话就是雨水洗车跟你真的去洗车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洗干了我也就不怕雨水淋了，下一次洗车就是明年了或者下一次洗车就看老天爷什么时候
1: 下
0: 这么大的雨了。也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内饰确实也该好好洗一洗了。我特别想说这个事儿的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去洗车，洗完车以后一般大家也知道那个洗车店会帮你把车挪出来，他再洗下一位客户的车。我当时去拿车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我就看到我的车紧紧贴着那个绿化带，就是我们家那个洗车店旁边是那种矮矮的灌木丛，大概是到人小这个大腿根上的这个、
1: 那还蛮高
0: 的灌木丛。对，然后我的车是完全开进了这个灌木丛里，
1: 那不会刮掉漆吗？
0: 也不会，其实它就是稍微碰到了一点，但是你看它已经这个和灌木丛融为一体了。然后我就看到前面后面都是这样的，我当时想说完了，这个开车要费我半天的油才能，就是打好几把才能出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只要稍微的把方向盘我只挪了一把就开出来了。
1: 那是你的技术好。
0: 不是，我
1: 是停车的人的技术好。
0: 那个我就觉得是不是所有就是开洗车店的那些哥们他们的开车技术都特别的溜。我觉得你说刚才我们说这么多什么开车在路上的这种老司机的驾驶技能，我觉得都比不上我当时对那个洗车店大哥那些那个
1: 崇拜。
0: 我就觉得，
1: 但你不知道他到底退了几把挺进去的，对不对？
0: 但肯定是很，因为我昨天两辆车都是有如此的操作，
1: 精准把握，
0: 非常精准。就是我一辆车是那个轿车嘛，然后整个的车身其实是比较长的，然后他也是停的刚刚好的。
1: 他们肯定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2: 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1: 非常可以，
0: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克。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有很多的小伙伴也在跟我们继续的分享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
1: 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有很多朋友在说到今天这个早高峰确实压力很大，这个雨是部分地区在下，部分地区没有下的那种状态啊。
0: 平台人生说，他说我又拿到了又碰到了一位拿昨天晚上7点通勤时间来计划现在出发去西站的乘客。
1: 大
0: 意了，而且碰上了下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不光要做有经验的老司机，还要做有经验的乘客，就是一定要比如说你要赶车赶飞机，一定要用同时段的时间去计算你的通勤的距离和时长。
1: 对的，
0: 彭亮说，我是开了近26年火车，其中有超过1年开的半挂车，我能说自己是老司机吗？给您跪了。
1: 我觉得能开那种大货车的人都很了不起，因为车子很长，你有时候停车啊转个弯啊比别人费劲多了，
0: 是真的很厉害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聊，当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身边交通的热点，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更新一下。
1: 是在6月3号，随着一声笛声长鸣，一列满载21车40英尺集装箱的南康家具专列从赣州国际港站驶出，缓缓驶出，开往千里之外的西安。这是江西省开行的首列赴陕西方向的南康家具专列。那以下呢也请听本台记者杨燕发回的报道。
0: 南康素有中国实木家居之都的职称，有超过8000家家具企业，2025年产值突破2800亿元，其中每月销往陕西的家具超过4.5万立方米。过去南康家具运输以公路为主，为了畅通物流渠道，铁路部门与地方政府、赣州国际陆港及相关物流企业携手，为南康家居内贸运输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通过赣州国际陆港及物流公司打包承接，整合运输资源和货源等方式，有效提升运输时效。黑吉劳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泽峰介绍，
3: 铁路运输时间从5到12天降低到2天左右，物流成本降低了15%到30%，有效增加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 根据了解呢，赴陕西南康家具专列开行初期，计划安排每周三、周六各开行一列，每月开行8到9列，未来有望实现隔日开行。赣州国际港 站站长刘晓。

0: 斌介绍。
1: 昨夜中，我们对车辆进行了重点检查和精准连挂，将机车的挂印作业时间压缩到最短，全力保障专列的准点发出。
2: 首列赴西方向，赴陕西方向南康家具专列的开行，标志着南康家具公转铁核心物流通道进一步拓展，为南康家具批量快速进入西北市场打通了一条高效绿色的物流新通道。赣州国际港营业部副经理彭元志介绍。
3: 预计南康家具的铁路运输量从目前每月数千方提升至1.8万方以上，进一步促进企业降本增效。
2: 好，关注完了江西开行首例赴陕西的南康家具专列，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大家非常期待的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会在6月13号盛大启幕。今年啊，会首次设立国际友人俱乐部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详细了解。
0: 记者从南昌市6月3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中国龙舟协会指导，江西省体育局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红谷滩九龙湖水域鸣锣开赛。
2: 作为江西省年度重点品牌民俗体育赛事，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已经成为南昌盛夏最亮丽的流动风景，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海内外宾朋齐聚南昌。今年赛事全面提升，在规模层级、赛事体系、文体融合、惠民体验等方面实现全新突破。南昌市体育局局长汪芳介绍，
4: 本届赛事以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为主题，共吸引47支海内外高水平队伍，近1200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包括8支国际友人俱乐部代表队、8支省外友好城市代表队、8支省内外高校代表队、10支省内各社区市代表队，以及13支南昌本土代表队，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域联动。
0: 为了保障竞技品质，本次赛事特邀国家级专业裁判团队全程执裁，配备了标准化竞速赛道、智能计时计分系统和全方位水上救援保障体系，确保每一场比赛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全力呈现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
2: 记者了解到，今年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优化组别设置，在延续往年县区组33人龙舟、公开组22人龙舟、高校组12人龙舟的基础之上，首次设立国际友人俱乐部组12人龙舟，一共是4大组别，分别设置800米直道竞速和表演两个项目，结构更科学，内容更丰富。汪芳介绍，
4: 首次设立的国际友人俱乐部组汇聚美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菲律宾、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等8个国家的龙舟爱好者，公开组集合港澳台以及粤、浙、湘、鄂等周边省市和南昌都市圈等地强队，高校组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学子，县区组立足南昌本土队伍，营造水上为家乡拼争、岸上为热爱助威的全民赛事氛围。
0: 本次赛事呢，跳出单一竞技框架，深度融合端午传统文化和豫章本土文脉，打造赛事为核、文化为魂、消费牵引的特色活动体系。在赛事期间，九龙湖核心区域将同步推出一些特色游园会、洪湖集市、主题促销等一些系列活动，以及舞蹈击鼓、吟诵交融的暖场节目和空中飞马、水上飞人等特技表演。南昌市红谷滩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敏介绍。
5: 会享舌尖洪湖集市活动6月13日、14日在九龙湖公园南岸主会场附近区域举办，投放10万元美食消费券，90余个特色摊位汇聚南昌特色小吃、网红美食、文创好物、饮品清餐等，一站式满足美食与购物双重需求，欢迎广大游客市民前来打卡，享受来九龙湖提前过端午的快乐体验。
2: 本次赛事规划3大核心区域。本次赛事规划3大核心区域，近20000平方米安全观赛空间，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求，同时统筹各方资源，全方位完善保障体系。针对九龙湖区域的大客流，南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政委曾宁表示，交警部门将整个观赛区域及周边道路划分为核心区、管控区、分流区3层管控圈，按照近端保障、远端分流、分级管控动态组织交通。
6: 核心区也就是九龙大道南龙潘街、赣江南大道北龙潘街维和区域，将根据实时流量采取分时段管制、局部单向通行等措施，依托信号灯控制系统，在赣江南大道、九龙大道沿线动态优化配时，启动绿波带通行。我们将摸排并启用周边商圈、园区的停车场，汇总全部停车点位信息，制作专属导航二维码，群众扫码即可一图查看周边停车场的位置、泊位的数量，一键导航前往，实现停车导航一码通用。
0: 由于前往观看龙舟赛的市民和游客会比较多，交警部门呢也是建议市民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就近选择九龙湖南站或者是市民中心站出站，步行短距离即可达到直达九龙湖公园的活动现场。赛事期间呢，南昌市还将会加密现有公交线路的发车频次，市民也可以通过掌上公交小程序实时查询车辆的到站信息。确需自驾的市民啊，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周边的停车场信息，有序停放车辆。途经九龙湖片区的非观赛社会车辆，请尽量避开上午8:30到11:00出行高峰的时段，提前选择其他的绕行路线。
2: 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预计将吸引超过100,000名省内外游客，有效激发消费活力，推动赛事流量变文旅常量，消费增量。此外，今年的龙舟赛恰逢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南昌主场比赛，市民和游客可以白天观龙舟竞渡，夜晚看赣超争锋，解锁水陆双赛双重激情的独特体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8:50，我们继续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首都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车多表现啊，今天的城区路况啊，这个覆盖面很广，打击面很广啊，大家呢啊，这个出行来到现在呢，也不敢放松神经啊，很多司机朋友这会儿啊，估计还在这个距离单位啊，这个门口这可能一段距离啊，还在继续的努力啊。那现在可能已经有些焦急了啊。这个今天的下雨天啊，这个主打一个这个全面覆盖啊，所以说和城区的很多片区呢都出现了这车多情况，大家可能会面临到有的地段啊，这一路下来连续多路口的排队车多啊，这个车道呢也不太好选啊，这经常的一些热门车道啊就被车多排满。目前啊，这个像青山湖隧道出来之后，到国威路火炬大街，像现在的高新大道靠近到青山湖大道路口，这个北京东路靠近到青山湖大道的路口，包括在现在的这个老城区府河路沿线啊，靠近到卢子桥卢子路口，以及红谷滩啊，红谷滩这边上班车多，红谷中大道南四小路路口，赣江大道的这个弥苑路口啊，这些点位啊，纷纷的都还保持车多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像是咱们的环线一圈高架，像朝阳大桥下前湖大道还是比较费劲的通行啊，目前还是要花不少时间。沿江快速路的朝阳段啊也是如此，由南向北方向啊排起长队啊，目前的话啊这边的车流还没有收缩迹象，包括南一环的九州高架，包括现在桃花南路快速路的高架啊，这些点位都需要重点的做一些关注。当然呢，也有部分，尤其包括学校周边路段，包括沿江北大道，包括现在潭子老班立交和井冈山大道啊，有的路段呢其实这会儿任务已经完成，能看到路况呢是在区域缓解的。如果大家发掘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

0: 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的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继续关注一下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今天的早间高峰现在仍然是在这个继续的拥堵当中，不过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老司机确实是还是真的挺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先来关注路况啊。平台人生说，刚刚在升米大桥东往西刚上大桥右侧有两车追尾的一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都是雨天最怕这样的伸缩缝，可能就是刚刚经过伸缩的位置，
2: 也是滑了，我
0: 容易打滑，
2: 对对对，
0: 所以说车辆就容易出现碰撞的情况。
2: 是在升米大桥东往西啊，刚上大桥的右侧两车追尾。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听友老邓，听哥老邓说，他说20年营运近200万公里没有主责安全事故，每轮换车保险优惠到最大，所以就是非常谨慎，而且是确实开车习惯非常好的老司机哈。
2: 是的，
0: 那当然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九江市的九瑞大道东向西拥堵307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10米，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30米，邵阳市的上饶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7米，武三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29米，赣州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2: 对，你看最近这个赛事确实很多，刚刚我们关注到的这个龙舟赛啊，然后还有什么赣超啊，包括再过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杯又要开始了，很多朋友就是经常会跟朋友相聚啊，吃吃东西喝喝酒。那么说到酒啊，咱们五粮液这个品牌的酒大家也是不陌生，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超高的五粮头曲。那么今天的价格呢，它是52度浓香型白酒礼盒，2瓶500毫升的只要199就可以体验到了。
0: 是的，非常的划算啊。那么现在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五粮液，五粮液或者白酒，就可以199块钱的价格到手2瓶的五粮液浓香型好酒，而且呢还送1壶2杯。什么意思呢？酒具一套啊，再加上精美的礼品袋，开盒即用，不需要立配，官方价599块钱，其他平台618的活动价都要258元。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潮派江西只要199块钱一盒，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白酒，回复白酒啊，端午父亲节包括世界杯啊，需要囤酒的小伙伴高性价比的五粮液礼盒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当然还有我们的内蒙游还在继续招募当中，6月15号之前，现在天天都有团发去内蒙感受一下这个阳光和大草原，然后还有这个沙漠。我们整个5天的行程啊，包含了很多项目了，比如说蓝色鲤鱼哈达、篝火晚会、小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等等。然后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啊，像手把肉啊、宫廷盛宴之类的。住的哈，咱们一共4晚嘛，有一晚是给大家安排到了这种草原蒙古包，让你真正感受一下草原人民的生活。另外还有3晚是携程的3钻酒店，价格每人是3380元，在现在这个机票不便宜的时候啊，这个价格一价全还真超划算，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6月15号之前你想要出发，赶紧来咨询一下，3380一个人。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就可以进行咨询了，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0: 那当然对于这个爱车的老司机都知道，车需要定期的这个进行及时的保养，尤其是油车啊，如果出现这种点火困难、怠速抖动的情况，不需要听这个 4S 店忽悠去打吊瓶啊等等一些这种猛操作啊，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往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使用我们的铁锤3效，可以清除这个油路积碳，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2瓶，现在的话呢是4套8 瓶399，无桃十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现在潘呢还会送香片、油木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所以是非常划算给力的一个价格。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城区需要注意到南一环的9周高架，到长安大桥到前湖大道这一段的车型堵情呢依然存在，依然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需要大家继续注意克服小心啊。沿江快速路呢整个朝阳段观音桥到红谷隧道这段路呢还得继续再花些时间，也是排长队的这么一个状态。今天因为下雨天的影响啊，这咱们的早间高峰啊一直啊这个比较迟钝啊，很多的路口的车多情况到上一刻钟才有一定程度的缓解，有的到现在啊还没见缓解，比如赣江大道现在上班出行车主还在半道上。所以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啊进入到这种降雨周期，大家早点出门啊，这一定是必要操作啊。现在来看的话，好在呢老城区青山湖片区和红谷太平区的大部路口呢通行已经回归畅通，大家想必已经是抵达工位，顺利打上卡了啊。但啊这当然呢，这个像快速路的这个车速都行，尤其是朝阳大桥到前湖大道这一段啊还是比较紧张啊，需要大家呢备好充足耐心，同时要注意下雨天要啊这个做好小心通行的这个打算啊。这像南昌大桥呢刚才有事故的发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

0: 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的情况。现在尚老师的上饶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34米，明湖路由东向西拥堵318米，九江赣州城区的各主交通干道车流量是正常的。而高速方面，受到暴雨天气影响，G151吉普沿高速的太井段井冈山机场和市入口封闭， G60 沪昆高速482公庄李温段玉山高新站上高速的匝道口往南昌方向发生一起货车自燃的事故，这一路段目前通行受阻，玉山高新入口封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其他的出行路线。而 G56 杭瑞高速的509公庄加210米的九瑞段九江互通 C 匝道往湖北方向有一辆货车是发生事故了，在单道通行。 G56 杭瑞高速461公庄加850米的都九段都昌西收费站至鄱阳湖服务区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一起小货车侧翻事故，也在单道缓行，过往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得机就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20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萍乡、宜春、南昌、新余、鹰潭、上饶、景德镇七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晚上呢，抚州、吉安、赣州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的天气，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呢全省1到2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9到31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阴天转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南部阴天见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北的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夏天啊，大家都爱喝冰水、吃冷饮，但这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反射性的引起脑血管收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特别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朋友，尽量的喝温开水，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既能解渴，又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其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的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态势。本次专项治理期为2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晚的20点到今天的20点，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

0: 西藏东南部等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 80% 到 90% 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潮派这个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五粮头曲白酒五粮液啊。那五粮头曲52度浓香型的白酒礼盒装，里面呢是有2瓶500毫升的白酒，然后现在在商城的限时特价只要199块钱。您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白酒五粮液，或者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啊。那有的朋友会觉得，哎，才200块钱不到啊，那能买到正宗的吗？确实啊，这就是一份正宗的五粮液的股份出品的浓香型的白酒礼盒，而且是2瓶到手只要199，出身名门，品质硬核啊！五粮液股份的嫡系出品，因为它执行的就是 GBT 10781.1的这个国家标准，你可以查一下，是属于优级的国家标准了。纯粮固态酿造，传承的是北宋秘方，沿用明代古窖池群的发酵酒体呢，在特制的陶坛存放3到5年啊，然后呢那种醇厚老熟的口感呢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给您的酒呢是1瓶1码官方防伪的，您可以放心喝，喝过的朋友都觉得入口很惊艳啊，所以它的口碑也是非常公认的，入口柔一线喉，就开瓶窖香浓郁悠长，酒线如丝，酒花呢也是经久不散的，那入口的那种醇厚丰满还有沉香优雅感啊，就会让你觉得这款酒非常的有品味，因为五种粮食的复合香气层次也是非常分明的，回味甘爽。那这次的这个大红礼盒装的仪式也是拉满了啊，如果您想要这个去送人的话呢，也是非常有面的，价格当然是特别的震撼，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就是限时特惠哈，只有在我们这个优惠期间您购买才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幅度，官方价是要599，其他平台的话618活动可能也要250多，现在在潮派江西商城去下单仅要199块钱。那么端午啊，父亲节临近，走亲访友，孝敬长辈，或者您自己要买多囤一点，都是非常值得的，这么高性价比的五粮液的礼盒手慢就没有了，抓紧时间今天的这个五粮头曲52度浓香型白酒礼盒装，2瓶500毫升的限时特价199块钱，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白酒五粮液都可以，或者呢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沿江大道南江大桥至朝阳大桥路段由南往北，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以及南京西路伊府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府河路上掰桥路段车流量都是偏大的。以上路段出行的朋友，因为车流量偏大，他们都这个通行比较缓慢啊，所以您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好了，到9:42，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招募还在进行中啊！6月11号、6月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您可以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呢去抢占席位，因为确实性价比很高啊，所以席位有限。想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了。我们带您要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独库公路是有开放时限的啊，那么在它开放期呢就不要错过机会，带您去体验什么叫一天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啊！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到赛里木湖呢更是要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啊！蓝宝石般的湖面，尖叫到浪漫的地方一定要留下你美丽的身影。还要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都要带您去一一的体验，包括去到野马生态园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啊，真的是属于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了，去一次就不留遗憾啊！而且全程都是为您安排了携程四钻酒店的住宿，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七大美食也是安排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我们这个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费用包含了往返机票、门票、导游，还有这个保险，都是一价全含的。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利，6月11号、6月20号，和我们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报名电话18零。

18071948，18071948，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获取行程的详细信息。除了新疆呢，还有我们的听友推出的这个专属推出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一个轻奢之旅啊。这个一动呢就是指丽江动车往返昆明，就免去了一个长途的奔波，而且同样是住宿全程4钻高端酒店，大理还特意升级了一晚海景酒店的海景房，到您可以推窗就可以直面洱海了。那这次呢游玩的这个福利大礼包也是满满的，玉龙大雪山的大索道和这个雪山三宝是全部送给您的，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这个就是到了丽江一定要看的一个演出啊，也同样是包含在所有的这个费用里面啊，也是网红的景点，一次带您打卡全覆盖，包括还要送您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都是免费送的。那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每人只要3580，而且两人同行还可以每人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属于纯玩，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的消费，有20人的精致小团啊，每天都可以睡到这个自然醒。当然，你说我是和情侣一起出游，或者有家庭出游的需求啊，想这个自己人在一起玩的话，那么您也可以去报一些。除了常规团之外的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啊，它是属于天天发团的，你就只要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告诉他你的需求就可以了。一个去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那需要跟着我们的这个听友专属团出行的朋友呢，现在是听友专属价每人是3580，20人的精致小团，两人同行立减100，你也可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啊这个回复云南就可以进群去锁定优惠，即刻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3: No，
2: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不明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里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沿江大道南昌大桥路段由南往北，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府河路上八一桥的路段八一大桥沿线由东往西，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阳明路的青山路口由东往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了解天气和生活指数啊。今天省会南昌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气温25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5.5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95%，空气质量指数18优，户外避开大树广告牌，低洼积水路段呢通行注意路面打滑。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3号到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会有大暴雨。根据呢国家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门昨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的进度显示，全国已经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其中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到一个收获的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过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的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广东、上海、福建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今年的高考考场安检时，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啊，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的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贯通，全面进入到水调式的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之后呢，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记者从2026年的65环境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江西优良天数剔除沙尘、极端天气等影响比率达到了96.7%，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4个百分点。江西蓝已经是华丽升级为常态蓝，同时呢，全省的土壤环境的状况总体良好，农村生活污水管理管控率达到57.9%，较2020年提升2倍多。国家考核的功能区域生环境的质量夜间达标率为86.4%，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

之，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构。

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直播的公路 BGM 啊，继续到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五粮头曲的《白酒和五粮液》啊。到了这个要临近节假端午的时候，那你想要走亲访友或者孝敬长辈呢？啊，特别是要孝敬这个父辈的话，因为端午节啊，包括这个我们想要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这样的一款白酒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因为五粮头曲52度浓香型的白酒呢，除了是礼盒装，里面呢有2瓶500毫升的酒，现在在潮派江西商城的限时价只要199元。您只要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白酒或者五粮液啊就可以了，也可以微信去搜索一下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直接下单，200块钱不到啊，不到200块钱能买什么啊？一份真正的五粮液股份出品的浓香型白酒礼盒就可以到手。仅仅只要199元，它出身名门，品质硬核，五粮液股份嫡系出品啊，执行的是 GBT1078.1 的这样的国家标准，属于优级标准了。而且它是纯粮固态酿造，传承北宋秘方，沿用的是明代古窖池群活文物啊来发酵的。酒体呢在特制的陶坛存放个3到5年，所以它醇厚老熟，一品一码官方防伪啊，您可以完全放心的去购买。而且它口感也是非常惊艳的，入口绵一线红啊，就是开瓶窖香浓郁悠长，酒线如丝，酒花呢经久不散，入口醇厚丰满，沉香优雅。那买过的朋友呢也都是觉得经常在问什么时候还能够再上哈，现在又到了这样的一个购买啊这个白酒的时候了，所以您趁着我们这个活动期间去购买啊，赶紧多囤一点，因为这个价格不常有啊，性价比非常高。五粮头曲52度浓香型白酒礼盒装，2瓶500毫升，到手限时价199元，因是限时特惠啊，那官方价都要599啊，您去其他平台618活动的话也要250多块钱，那么现在商城限时仅199块钱一盒，一盒是2瓶500毫升装的这个白酒，自饮囤货呢也都是非常超值的啊，这么高性价比的五粮液礼盒手办无，抓紧时间。您可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白酒五粮液，或者也可以去微信小程序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直接去下单购买。

好，来到10:24了。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9:17是变更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萍乡新余鹰潭四市和宜春上饶两市的南部以及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

0: 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热血献爱心，好礼看干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南昌对阵萍乡赣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实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赣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府河路上掰桥的路段，掰桥大桥沿线由东往西，以及庐山南大道上掰桥的方向车多，通行缓慢。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雨天路滑，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好，来到这个10:42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纵观天山独库一例八日双飞游的招募还在进行中，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现在去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啊！这次呢，穿越的是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还要去到纳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以及赛里木湖，都是属于这个精华景点啊，还有。包括了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以及野马生态园，到时候看一下什么是汗血宝马。而且在赛里木湖这个地方呢，还有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啊！全程呢都是携程四钻酒店的住宿，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的旅行超级舒服。七大特色美食、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这个烤包子、羊拐抓饭，都是会为您一一的安排上，让您吃到爽啊！而且这次呢是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到详程的信息。再发现是你勇敢了，另外呢，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为大家专门推出的丝路甘青全享全景八日思想的小团，这就是给我们的听友啊争取到了一个专属价，每人只要4780，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所以呢，这是为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啊，性价比超高，不要错过了。那这是属于这个思想小团的话呢，就是不用拥挤、不赶路、不起早起啊，每天都可以睡到这个自然醒，全程呢都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的消费的，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全程住宿升级的都是四钻酒店，七晚都会住得非常的舒服，而且环境舒适，长途行车也能够休息到位啊。娱乐活动也安排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无人机的航拍、专业的旅拍是直接送的，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都能刷爆朋友圈啊！而且因为这个青甘大环线呢，它的这个景色非常的多，就每天一天一景啊，有沙漠呀，有盐湖啊，还有丹霞呀，以及大草原。真的到这样的地方走一圈的话呢，压力全部都放空了。而且呢，我们是属于把这个甘青最火的景点带您一次全部打卡到：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还有祁连草原。真的都是特别出片啊，特别。精华的一些景点一个不落啊，而且沙漠草原双重大礼包也送给你，到了这个一些地方可以去滑沙冲。

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真的是一次玩到爽，就不用去自己辛辛苦苦的去做攻略了，也不用自己开车了，就可以轻松的圆这个圆梦大西北哈、啊。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很适合，如果自己想要形成一个小团或者私人定制团也都可以，它是天天那个安排，天天发团的，啊，您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去详细的了解，1997995045，1997995075219997995052，1997995052，找到旅游专属定制师猪猪，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西北两个字，进群去锁定优惠即可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逸夫医院路段的由东往西方向车多，八一大道的叠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也偏大，通行缓慢。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一零五四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9:17变更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萍乡、新余、鹰潭四市和宜春上饶两市的南部以及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转阴，气温25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5.9度，东风一级，相对湿度95%，空气质量指数18，优。日常饮食啊，还是偏清淡少盐为好，搭配丝瓜、空心菜等等一些应季的鲜蔬，这样可以减少体内的积热。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4: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度调水工作6月2号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日前，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十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昨天抵达沈阳桃仙机场。这是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劝返缉捕的第六名潜逃境外犯罪嫌疑人。昨天，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与会外宾表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做出独特贡献，愿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记者昨天从江西省财政厅了解到，江西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印发，将于6月18号起实行，有效期5年。办法明确，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由省级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实行零基预算管理，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委宣传部共同管理，按照聚焦重点、强化统筹、注重绩效、加强监督的原则进行分配、使用和管理。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7: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8: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9: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0: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4: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4号周四，也来和大家提前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跟大家聚焦一下新车啊。6月3号的领克的08 EMP 230公里的超长续航 MAX 版本上市了，另外还有智界 V9 首批交付，我们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款新车的最新的消息。然后在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大家爱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维修保养方面的任何的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11点一刻钟之后来随时拨打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修车热线环节会在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为您开通，黄庆黄师傅呢也会做客直播间，来帮助大家一起诊断爱车的问题。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啊，是今天的车友话说啊。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聊个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今天下大雨的这个早高峰啊，还是倍感压力的。除了这个雾灯搞不清在哪里之外呢，有些朋友还有一个非常担心的点是什么呢？我们前挡玻璃，然后有些 SUV， 有些旅行车它的后挡玻璃也有雨刮。但是有个地方没有雨刮，它也很容易挂水珠，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外后视镜。你那种电子摄像头的外后视镜咱们另当别论哈，原来传统的那种玻璃的啊外后视镜，很多人说一到下雨天，我上车前一下忘了用拿纸去擦，这开车开出来呀，这完全看不清啊，全是水珠。为什么这后视镜上面就不能安一个雨刮器呢？很多朋友在想啊。今天我就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后视镜上不能装一个那个小雨刮片，把那上面的水能及时的刮掉？要是雨天开车看不清，咱们又应该怎么办？今天的车友话说正好来跟大家聊一聊。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大家如果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要

0: 卖出旧车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在我们11:45到12:00之间也可以来拨打缤纷换车帮的热线8833-0011 8833-0022。当然在节目全程除了两趴热线环节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以外，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评估修车还是说汽车消费维权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领克08 EMP230 的超长续航 MAX 版本啊，在昨天的时候呢，这款车型正式上市了，官方指导价格是188,800，现实售价169,800。新车呢以 CLTC 工况230公里的超长纯电续航为核心的卖点，完善了旗下中型插混 SUV 的一个产品的布局，面向追求这种长续航的家用用户推出了全新的选择啊。然后这车它在6月30号之前下定呢，还可以享受到8重的购车礼遇啊，在这里就不详细跟大家介绍了。来看一下这个车型的外观吧。领克08 EMP230 的超长续航 MAX 版本呢，预计会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毕竟是一个新增的版本，而不是全新的一个车系哈。依旧用到的是 The Next Day 都市对立美学的一套设计理念，造型很别致啊，分体式的大灯组搭配到三段式的进气口，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辨识度。然后车身尺寸呢，它的车长是达到了4.82米，车宽1.91米，车高1.66米，轴距是2.84米。尾部的话呢，用到的是贯穿式尾灯组的造型，并且在灯组的中央下方加入到了领克品牌的英文标识，搭配到它车顶上方的那个扰流板啊，会有一定的这种视觉层次感的营造。然后车内的话啊，是一个非常标准的5座的布局。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545升，然后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它的那个储物空间能够拓展到最大1277升。也比较适配家庭自驾呀，或者是露营啊等等多元化的一些装载的需求。在配置层面啊，这款 MAX 版本的话呢，它继续是延续了车系的一些优势，搭载了新锐的 AI 大模型，还有8295的车载芯片，大尺寸的中控屏幕，这些配置都有，兼顾了智能跟驾乘的舒适的属性。动力上，它是 1.5T EVO 高效电混的专用发动机加3档 DHT 混动变速箱的一套组合。CLTC 亏电的油耗呢，百公里是4.5升，所以它也兼顾了短途纯电通行、长途混动出行又比较省油的两种适用场景啊。续航方面，领克08 EMP230 的超长续航 MAX 版本，它是搭载了一个 38.2 度的神盾金砖的磷酸铁锂电池，所以它 CLTC 纯电续航就是跟它名字一样230公里啊。那日常城市通行的话，基本上是200多公里可以实现一周充个1到2次足够了，大幅的降低了日常的一个充电频次啊，比100多公里那个续航还是要耐用很多。而关于这款车型更多的这个消息，我们也会在日后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及时关注和跟进。好，那说完了这个领克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看智界 V9 这台车型。这智界品牌旗下的中大型 MPV 智界 V9 首批交付车辆正式下线发运了。我们之前跟大家就说过，智界 V9 这款车型其实对于鸿蒙智行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它是鸿蒙智行旗下的第一台中大型的 MPV。 之前你选鸿蒙智行基本上只有轿车或者 SUV， 但是 MPV 少之又少啊。这次智界 V9 算是填补了 MPV 这个市场的空白，而且一上来就是这种旗舰级的。这款车呢之前在5月15号已经上市了，就是昨天啊正式开启了交付，第一批车主啊就陆续已经拿到车了，一共推了4个配置哈。这个智界 V9 售价区间是38.98万到51.98万，用到的是 1.5T 的增程系统，全线标配了896线的激光雷达，然后还有华为的乾坤支架、主动的后轮转向和二排的双重零重力座椅这样子。那虽然说是一个交付的消息哈，我们也跟大家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次的智界 V9。智界 V9 它其实整个的设计风格比较偏鸿蒙智行那种沉稳的一个风格，新环的贯穿式灯带跟两侧灯组呢融为一体，并且它还搭载了新一代的 DLP 投影大灯系统，支持地面光影的投射、迎宾光毯、转向辅助投影灯。

能等等。然后辅助驾驶这块，因为它车顶上面是有搭载到华为最新的那个896线激光雷达的，所以它的那个探测精度可以说是全面升级了。车尾的话，贯穿式的尾灯跟前后是互相呼应的一个效果啊。车长5.35米，车宽2米，车高1.85米，轴距是3.25米，这个尺寸确实是非常的宽敞啊。那么来到内饰呢，你也会发现它整个的一个中控台的布局还是那种偏环抱式的感觉。中控台全系标配了环宇三连屏，包含了17.2英寸的 3.4K 高清的中控屏和副驾屏，然后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中控下方呢有这个水晶的旋钮，挺显质感的，有大量的 NAPA 的头层真皮面料，还有华为 Sound 的音响系统，有不错的这种精致感跟豪华感。并且啊，这款车它还提供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太空舒躺模式、大床模式、灵活行李舱、90度的观景模式、180度的这个对坐模式和45度的迎宾模式。就是它那个座椅的那个方向转动啊，会非常的灵活，能够满足不同的一个使用需求。可能对于年长或者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上下车呢，也会变得更加方便一些。然后配色层面的话哈，这届 V9 它提供了荣霞紫，但是这个荣霞紫啊，它很多展台上面作为展车的那个颜色选配是需要加12000块钱的。然后还有韶华杏啊跟赤茶橘这三个颜色可以选。最后再来看一下动力了，这届 V9 是搭载了华为雪橇智能增程技术。兼具了长续航、低能耗、高静谧性这三大优势。新车配的是一个 1.5T 的增程专用发动机，它的热效率达到 44.5% 了。全系还标配了53.4度的电池包，它的后驱版本 CLTC 纯电续航是能跑到305公里，作为一台这种混动的车型，增程的混动车嘛。然后高一点的这个车型的 CLTC 的纯电续航综合续航能力还能达到1320，而四驱版本 CLTC 纯电续航是285，会比两驱的后驱的这个版本的公里数稍微少一点点啊，因为它性能更强嘛。综合续航能力是1280，综合功率是227千瓦跟382千瓦，四驱版本的动力性更强一些。底盘这一块，这届 V9 全系都标配的是华为图灵 MPV 的定制平台，搭载了双腔空气悬架加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它可以根据路况自动的调节悬架的软硬跟高度，同时呢还有标配主动的后轮转向功能，转弯半径的话压缩到了 5.35 米，即便是在一些很狭窄的道路啊，也能实现灵活的转向和掉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在暑假前错峰出行的，咱们有好几条线路，有去云南的，有去西北的甘青大环线的，还有这个新疆啊和内蒙古，哎，这几个地方你如果想要去哪里，你可以自己到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你想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关键词就可以了。现在是西北、云南、新疆和内蒙古啊，我们这一趴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内蒙古吧。内蒙古呢，我个人觉得哈，挺适合带小朋友去玩的，因为什么大草原呐、沙漠呀，那上面什么草原骑马、沙漠滑沙，真的还是蛮受小朋友欢迎的。而且就是低龄的宝宝也都适合啊。内蒙古我们现在有一个双飞5日游的一个行程，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5天的行程。

0: 大雁等等，让你真正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我们住的话呢，因为去到大草原了，就真正感受一下草原人民的生活。有一晚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草原蒙古包的入住，然后还有三晚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价格3380，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啊。从现在到6月15号期间呢，我们是在暑假开始之前天天都有发团的，你想一键解锁草原跟沙漠可以赶紧来报名预约席位啊。当然这次内蒙古的话依旧也接受像精品小团啊、私人定制团，你如果说有这种私人定制线路的需求可以跟客服去说。不管怎么样啊，你是想跟这个团走或者是想私人定制一个专属的小包团，都可以来咨询客服。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来做了解了，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还没有在夏季去看过大草原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安排一下内蒙古呼和浩特这条线路，真的非常值得，草原沙漠一键解锁，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咯。好，那接下来时间啊，马上为大家开通今天的修车热线了。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您从现在到11:30之间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式在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难题的朋友啊，在11:30之前抓紧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吧。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菲菲好。
0: 嗯，黄师傅今天还是来跟大家在这个修车呀养车方面做一些建议吧。
2: 嗯，好吧，就这样哈。
0: 嗯，
2: 今天我刚刚来了一个大众车，飞过来的，我一看那个大众车。20000公里，2018年买的车子，到现在才20000公里，八年了，跑20000公里。但是它是为什么飞过来？本来大众车子应该很好吧？
0: 嗯。
2: 他讲他的车子停，开车开到那个商店门口，在那里买了一包烟，跟老板娘聊了一下天。
0: 嗯。
2: 起不动了。
0: 多久时间？
2: 怎么都起不动，怎么都起不动了。叫了好多旁边的，因为小区里都有修理厂嘛，现在小区旁边都有小店面嘛，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去找了这个，找了这个没有。防盗啊，什么什么都搞了，油泵啊，
0: 他当时是熄火下车了。
2: 熄火下车，买了一包烟，聊了一下天，可能也就10多分钟吧，
0: 十几分钟的时间，
2: 就
0: 启动不
2: 了。
0: 电瓶，
2: 拖着我们再来，我们发现我们也没有去往那找。最后后来我讲，我就多说了一句，马达是好的吧？20000公里的马达怎么会坏嘛？啊，其实就是这，我说你看一下噻，结果一查，电到了去了，马达就动不了，拉了个榔头对着马上敲一下，啪，好了。但是马达第二下就没有了，马达就冒烟，启动器坏了、
0: 怎么回事啊？马达烧掉了还是什么？
2: 现在没拆下来，但我估计时间放长了以后，没有开了以后，这个马达那个线呐、可能在下雨的时候或干什么的，可能沾到了水以后，你长期没开没发热，可能就把它锈的断掉了。我估计可能是碳刷线或者哪个导线断掉了。
0: 现在还在排查的一个过程当中，
2: 现在往下拆，但冒了一下小烟嘛，闻了几个臭味道。
0: 哦，
2: 冒了烟，我马上就把那个电瓶线给拔掉了，我们到时候拆开看一下。所以说这个车子啊，买了车子以后啊，跟大家这么讲一下，你有车子是方便，但是车子一定要去保养，保养完了以后，你平时还要尽量开。比如说一个这个方没有开，有个积碳你不开，你放在长期是发动机里就是有积碳的，就是你平时没什么事的。拿个铁锤三下加进去，像这个启动机呢，你多打两次，别以为好可惜了。一个大众车子，本来大众车子没有10多万公里，它那么启动机是不会坏的。
0: 嗯，
2: 现在你看20000公里左右就坏的，
0: 那它等于还是没有养护到位，
2: 不是没养护，没有使用，
0: 没有使用。
2: 养护到位，我们不可能把马达拆下来保养的。
0: 那马达一般我们不使用它，就是如果我们正常开车开的频次很少哈，它这种东西。多久
2: 没有什么好大的保养的，没什么很大的保养，就平时多启动一下，它有时候丢一年启动2次。
0: 哦，那确实是用的太少了。
2: 对，用的太少了。
0: 嗯，
2: 现在8年才20000公里啊。
0: 是哦，八年才20000，那是真的开的少。
2: 是啊，这个车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有车子经常去启动一下，一个星期启动一次。
0: 然后启动还不是说，对，黄师傅也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你家里是那种油车的哈，你启动还不是说我就是启动它就熄火，你得启动它让它至少跑出去开个20分钟左右，要让它那个电瓶啊充分的回
2: 充电，
0: 充电
2: 啊，让它机油全部充满了发动 那个发动机里面。

0: 变速箱里面全部充满油，这样子就好多了。
1: 嗯，就要养成好的习惯，就你买了车那你肯定就得用嘛，你不能说我又用不上这车，那你买这车干啥呢，对吧？
0: 其实我们小区里头有看到好多用那个车衣啊包到的，
1: 我也有看到那种车，我都不知道。
0: 我看到
1: 的，
0: 我说
1: 买那车干嘛？
0: 不要买了，他说人家家都有，我也要有一个。我说你有毛病了，这是。
1: 你不用就真没必要，因为你想想，你买的车不用，你保险费要交，你停车费要交，你这车子的折旧费要扣。对呀、啊，你不能看到别人有就要嘛，就是还是得结合实际。
0: 没有必要。
1: 对，现在大家
0: 一塌糊涂。
1: 嗯，是能存到些买车钱也不容易，所以就是买不买车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理性去考虑，好吧，不要就是被别人带动情绪去买了车哈。
0: 对，
1: 当然，嗯，平常那个车家里有车的，你也得多开开，不能说放到那里，放坏了。你像什么电瓶啊，包括黄师傅今天说到的这个启动马达，这都有可能会放坏。然后包括油路的积碳，你如果真的开的不多哈，这积碳也要更加加快一些你的一个油路的清洗频次，不然你油路里面它就容易产生一些沉积的那种油泥啊、脏东西，这个都是可以靠铁人三项去清洗干净的，很方便。一瓶的到手价格差不多就是40多块，不到50块钱。现在两个套组，4套跟5套的，大家可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去下单。这款产品因为是我们1054跟大厂联合推出打造的产品嘛，里面的那个成分咱们都是盯着的啊 ，PA 聚醚胺的这个有效成分添加比例非常的好，能够高效的去软化溶解油路积碳，又对我们的油路没有任何的损伤。卖了这么多年啊，咱们几千份卖出去了，没有一个差评，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对油路进行一个清理的，想要把油路里面那些什么积碳清干净的，就可以放心来抽我们铁质三项，价格非常的划算哈，40多不到50块钱一瓶啊，大家可以按套组去买，还会赠送大家什么香片呢、油膜清除液、除味喷雾这些东西，你买起来可能都要花到大几十块钱啊，所以说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你可以把握一下，赶紧下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这个铁锤三项了啊。我们也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刚刚有朋友留言的问题，这个叫做东营的朋友问到，说他有台 RAV4 荣放，说车子呢是一台2014年的 RAV4， 然后5一假期啊，当时开出去玩，开了600多公里吧。之后呢，就是停车1个小时左右啊，重新上车启动，竟然就没有打着火了。仪表盘快速的闪过机油压力过低、减速箱温度过高的提示，然后再打了一把，这车子又启动了。啊，后面他就没管。他说最近呢又出现了一次什么启动机连响数声，发动机才勉强启动的情况。第二次的话，天气是比较热的时候出现的，车晒的时间挺长的，整体温度偏高，然后就难以启动的非常明显。就想问一下黄师傅，这是什么情况？他等于说第一次可能还没去修，因为他后面点着了火嘛。
0: 其实像这个东西啊，现在第一次点着了火打不动了，它原因很多。首先看到我们刚里的这个东西，像车子你平时开了连续开了600多公里，开了600多公里以后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了。看着提熄火的时候，有的时候温度过高，你要我们这个温度高好讨厌。前几天我们可能栽了一个大跟头吧，
1: 怎么了？
0: 现在车主还没来。
1: 嗯，是什么？
0: 气缸床冲了，其实打开了气缸床没发现呢，可能是其他的问题，没给他搞好。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真的不是。
1: 嗯，因为在维修过程当中，可能确实会碰到一些这种。
0: 什么问题？就是要到那几载，我想还是我们的电瓶电量不足，或者是。由于缺电以后，缺电以后造成我们所有的那个传感器的电压过低，它造成那个故障嘛，你也很难启动的。启动时大家告诉大家，今天启动不来的时候，我们大家把那个油门踏板稍微往下踩一点。啊，4S店不讲不能踩呀、啊，不能踩油门踏板，哪有这个事？你就不在4S，你把油门踏板踩下2/3，然后再去启动，这个时候就可以弥补我们的那个节气门的不足，节气门某些信号不足，它可以产生，因为它节气门的。温度信号它如果是错误的情况下，那启动的时候启得很难的。像它比如说温度过低的信号，你这个时候它拼命的喷油喷进去，其实真正的温度不低，你刚刚开的，它这个水温传感器的温度它就是过低，这个都要通过读数据流通过障码，不见得读得到。这一步一步的找过去，这个就具体问我什么原因。我们要检查，一检查我马上就知道了。我马上就知道
1: 了。就是他可能的这种可能的原因也挺多
0: 的。对，你讲一个故障现象，甚至他讲什么机油灯一闪，这个东西你说叫我怎么考虑？可能我都
1: 对对，他因为曾经亮过一次那个故障码，但是故障码它同时亮了这个发动机机油的问题，又亮了那个变速箱减速箱的这个问题
0: 哈。对，
1: 所以这个还是得。
0: 我们一定要去怎么来，自己要去多找一下有什么故障码，这个故障码的现象，故障码的内容告诉我，我们这个时候
1: 才好去排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这个您也可以进一步，要不到黄师傅到店去看一看试试车吧，啊，到时候把黄师傅联系方式留到您微信上，您注意看一下哈。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也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贝贝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了。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0: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车友话说环节之前，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两样好物啊。首先还是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石膏，如果想要就是在夏季有一款东西你觉得非常养生，放在办公室随时可以泡水喝的，这个五指毛桃的浮石膏真的 OK， 你随便舀两勺，然后用水冲开，温水冲开直接喝就可以了，味道又甜甜香香的，然后对身体有很有好处哈。茯苓大家知道吗，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可以排出去的东西，到了这种夏天是吧，每天的这个空气湿度那么大，有的时候太重的这个湿气在身体里面容易冒痘啊，上火呀，或者是皮肤泛油氧化等等，所以呢用茯苓去湿真的会挺有帮助的。而且这款浮石膏它除了有茯苓之外，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和山药这些中药材，就能够在你去湿的

0: 同时呢，帮你去养养脾胃，让你去改善一些睡眠的状况什么的。坚持吃一段时间，真的能够感觉到身体被调理的健健康康的啊。那这款服饰膏呢，它官方旗舰店也有，就是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它官方旗舰店卖的86块钱一瓶，你买三瓶得花到258块。我们今天给大家三瓶的这个囤货装，只要139就可以带到手了，比原价便宜了100多块钱啊，五折还便宜呢。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抓紧时间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一款这个服饰膏这两天是确实卖得非常不错，库存已经不多了。你如果想要养生的，这个三瓶买回去是吧？家里放两瓶，办公室带着一瓶啊，这一整个夏天的健康的这个茶饮就 OK 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就行了。那么除了这款服饰膏之外，今天还有一款这个化妆品，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这个东西听起来特别的古早网红的底妆产品了。纪梵希为什么是古早网红呢？因为它原来曾经真的是非常好用，而且现在依旧有很多人是它的忠实粉丝。我自己买的第一款散粉，大品牌的散粉也是纪梵希，因为它那个颜色对于我们上脸来说，那不会显得很假白、很死白，它很薄、很清透，然后又能够相对来说比较控油。我们原价的话，它一个是要卖到59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惊喜价拍一发二，不是500多，299，299到手两个正装纪梵希的这个散粉，四宫格散粉啊，算下来150块钱都不到一个。我曾经是真没看过这样的价格，大家赶紧来安排一下啊。因为纪梵希本身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国际美妆的高奢品牌，是以那种优雅著称的。你别看它那个盒子啊，看上去都非常的高级，一个小方块的这个形状，里面是四个小格子，然后每个小格子颜色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用它这个不一样的颜色，让你的皮肤呢能够更加的肤色均匀，然后让脸蛋变得更加通透有光泽，就跟自带了打光板一样。然后这款散粉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啊，上脸自带柔焦滤镜。如果想买一款散粉的，今天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可以拉着你的姐妹一起来拼单。一号色12克的正装拍一得二，一号色就是他们家最经典的那个啊，紫色蓝色的那个经典的色盘啊，也是最自然最百搭的一个颜色。反正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这个肤质啊肤色，其实都可以用这款一号色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回复秒杀来抢啊，299到手两个纪梵希的经典四宫格散粉，有效期呢也很新鲜，到28年的1月份，所以你囤货也不用慌啊，囤着自己用也 OK， 跟姐妹拼单呐、或者是留着到时候送人呐、都行啊。趁着这个活动可以赶紧来秒杀，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咯。好，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雨天咱们开车是吧，这个前挡玻璃啊后挡玻璃挂水倒是不担心，还有一些 SUV 啊或者是那个旅行车，他们后挡有雨刮，前挡的雨刮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很多人就在纳闷一个问题，为啥这个外后视镜就不能给它加一个小雨刮呢？啊，或者是外后视镜一上车那雨太大了，根本看不清，全挂满了雨珠。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说下雨天这后视镜看不清了，应该怎么办？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好，车友话说啊，这说到下雨天开车，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崩溃的点在于什么。我自己其实真的还蛮崩溃，有时候后视镜看不清啊，或者是雨下的太大，挡风玻璃哪怕有雨刮，刮都刮不清那个状态。不管是这个雨刮器疯狂的摇摆，还是说咱们鞋底踩到刹车有点滑，或者是说你准备变道，一瞄后视镜，哎呦，好家伙，这镜子像从火锅里蒸出来捞出来那样子，糊成了一片，啥也看不清啊！这些真的就是还蛮影响咱们雨天驾驶的一个心情和状态的。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会发出一个问题哈。那这前挡玻璃都有雨刮，后挡玻璃有些车也有雨刮，我这后视镜为什么就不能加个雨刮呢？这车企就想不明白这一点吗？咱们首先先上结论哈。你如果说就是只是日常通勤，偶尔遇到下雨天，你想要后视镜能够看得清，怎么办呢？有些车现在不是有一个后视镜加热的功能吗？该用就用起来啊。一般就在你调节你的那个后视镜角度的那旁边，它会有一个那个有点像那种有水蒸气上去的那个小按钮啊，镜子旁边有个小水蒸气的那个造型的这种小按钮，

那个一般就是后视镜加热，它加热之后会要一点时间，要点时间等它热起来了之后呢，慢慢上面的水分就会干净，就会蒸发掉。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日常通勤碰到了偶尔下这样的大雨，你上车前就先去拿抹布或纸巾，把你后视镜上的那个已经产生的水珠给它先擦一下。啊，定期清洁一下，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大家到网上去买都看过，有些那种驱水贴或者是驱水剂的，你也可以去贴一下或者是喷一下啊，它会有一段时间有效，过一段时间你要重新补或者是换一张那个驱水贴啊，这个也基本够用，对于日常通行来讲的问题倒不大。但是如果说你在的那个地方它特别会下雨啊，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下个4到5天那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是要用后视镜加热，再用上驱水剂，再加上一个。雨媒，其实我看到南昌有挺多朋友会加那个雨媒的哈，它对我们这个后视镜上雨水的遮挡确实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如果说你的车它没有那个后视镜加热功能怎么办呢？那就可以先去优选这种驱水剂啊，多喷一点到你的后视镜上，或者是贴那种防雨膜嘛。然后如果说预算允许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自己加装一个加热镜片啊，至少我开着开着开到后面，它有加热这个功能，也能够让新挂上去的水珠蒸发掉，你不用一直擦一直擦的，对吧？那如果说你预算充足，还有一些现在更高级的车有流媒体后视镜了，它的后视镜呢，在外面它不是两个玻璃镜子，而是两个摄像头，呵呵，但是也别忘记，那摄像头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清洁的，有些人他那个就是车辆的后雷达那种摄像头啊，有的时候下大雨也看不清了，所以说这个该清洁的东西你还是不能少，对吧？那么又回到开始那个问题啊，很多人在想说后视镜嘛，既然那么容易挂雨珠，它为啥不装个雨刮呢？是车企偷懒吗？省成本吗？还是说装了会更麻烦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你要知道后视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巴掌镜子，因为它的面积确实很小。而且它身体很薄，还挂在车外面风吹雨淋的，本来就够辛苦了。你要让它再去背上一套这个雨刮系统，就有点像让一只小猫背个登山包去爬珠峰那样的，有点过了，对吧？你一套这个雨刮器呢，它不是说一根小胶条那么简单的，你看着你可能就是两个胶条刮来刮去那么简单，它里面涉及到的机构可多了，什么电机呀、连杆、雨刮臂、线路、防水结构。你这些东西全塞进你后视镜里面，那你的后视镜之后又要变胖了，本身也就那么大，是吧？你再大一点，那到时候你的那个视觉盲区又更多了。而且这后视镜本来就是设置在外面的，设置在外面呢，它一般会有什么呢？会产生一些风阻跟风噪。你后视镜如果体积变大了，那你车子开起来那种风噪也会变大。你可能开高速就像耳边挂了两个小风扇似的，呼呼的啊。更麻烦的就是什么呢？后视镜呢，本身其实不是一个平面镜，它一般是一个凸面镜来的。很多说什么是凸面镜哈、啊？简单一点说，就是它这个后视镜吧，它不是一个纯平面，它有点鼓，就像你勺子的背面那样。因为用这种凸面镜的话，就可以帮助驾驶员能够看到更大的范围。但是这个雨刮片大家知道啊，它一般是喜欢这种平整的大玻璃的，没有那种弧度弯度的角度的。比如说咱们这前挡玻璃是吧，你让它去刮一刮那种弯弯的后视镜又那么小啊、你这不如就直接拿纸去擦一擦呢，它那么大一个机构装进去，然后又很难贴合它那个弧度，是吧？真的就是有点捡了这个芝麻掉了西瓜的那种感觉，结果可能还越刮越不清楚啊，或者是越刮吧你那个可见度能见度还越低了。所以说这个车企还不装那个后视镜的雨刮也是经过了科学的考量的啊。然后还有什么雨刮片，你要装在那儿呢，那下面得有一些这个机构嘛，它可能还会遮挡一些你这个外后视镜的视线，关键的时候可能还添乱。因为你要知道本身我们的外后视镜它的大小就不大，你雨�ua片往那一放，哎，那可能就遮掉了它1/4了，就跟贴了一条黑胶带似的。你正准备看后车呢啊，那它在镜子上那样摆来摆去的，你就跟看球赛一样的躲来躲去这样子看啊，就是确实也会影响到一个观测的视线。那么有些朋友又会发现说，那你说你的后视镜小不装雨刮，那我看过有些大货车他们那后视镜大一点的，他们就装了啊。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人家后视镜它有那么大面积嘛，因为大货车客车他们的后视镜真的就跟一个小电视似的啊，或者是像有一台平板那么大的一个大小，它面积大它位置高，你有部分的镜面呢它就其实可以装那种小雨刮啊。家里家用车的那种后视镜就不一样了，家用车一般后视镜都比较小，那可能还没有就是一个作业本那么大面积，对吧？造型又比较复杂，功能又多啊，要加入现在的一些什么电动折叠呀、加热啊、带转向灯、带盲区提醒，有些不是还有那个有并线车

当的一个提醒嘛，你再塞一个雨刮器进去，厂家都头大啊、车主钱包也要出大血，因为你加进去了，成本可能也得高，对不对？那啊、反正如果说你要指望着家用车后视镜上装雨刮，这是可以告诉大家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如果说下雨天真的看不清后视镜，怎么解决？其实思路就是三句话：别让水挂住，挂住了就让它跑，跑不了咱就别去乱应变道了。你看不清你就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是吧？照着这一些安全的方式去做呢，一般来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就是你如果碰到下大雨天气，你先在上车准备驾驶之前，你看一下你后视镜是不是能见度被雨珠挂的完全看不清了。如果真的到那个状态，你自己先拿抹布拿纸巾把那个水擦干净，然后继续开啊。开的这一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又有出现这个雨太大啊，上面挂满了雨珠的，有加热功能的就及时用起来。如果说实在没有加热功能，就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去买那种驱水剂，就是喷到那个我们的后视镜上面的驱水剂，它滴上去了以后呢，喷上去了以后它会形成一层膜，然后就可以帮你在那个玻璃表面形成一个光滑面嘛，让雨珠它不太容易挂上去。然后还有那种驱水贴，就是它不是喷的那种形式，它是一个小贴片嘛，也是透明的，你把它贴上去之后啊，它也可以就是让那个水珠没有那么容易挂上去。如果你的车实在没有那个后视镜加热哈，可以考虑一下用这两个方式，至少能够避免在这样的大雨天气下你车子开的一半它那上面又挂满水珠看不清的一个状态啊。反正出行在路上嘛，咱们还是要记住安全第一，多观察。如果说实在是视线不是特别好，咱们就是放慢速度，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特殊情况下雨特别特别大，那么就是找一个安全地方先停车啊，等这场大雨过去之后咱们再继续行驶，特别是在高速上面的时候哈，尤其要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的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鳟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使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5: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啊！在11:55了，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呢也接近尾声了。也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有几条旅游路线，如果你想要咨询的话呢，云南、西北、新疆和内蒙古，您可以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去咨询相应的一个线路安排。然后我们的这个好物的话呢，今天的秒杀好物是纪梵希。

的丝宫格散粉和真宝岛的五指毛桃的浮石膏，这两个东西你回复秒杀也可以去抢购啊，是属于好物的秒杀价。那当然还有最后铁人三项啊，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了，就是开燃油车开混动车的朋友，油路还是要定期去清理的，不然就很容易出现一些故障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了，表示你油路积碳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什么怠速抖动啊，油耗变高，噪音变大，这都是积碳的问题导致的。你把积碳洗干净了，哎，车子开起来更加舒服。洗积碳现在也不贵，而且方法非常简单。铁人三项这个产品买回去，每次拿出一瓶，一套两瓶嘛。一套等于说相当于你可以洗两次油路，每次拿一瓶拿出来加进油箱里，就是从油枪口加进去，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能在你燃油运行的时候帮你把那些积碳给它清理干净了。如果想要下单铁人三项，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就可以了。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的由东往西方向车辆偏多，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截至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也正常，通行顺畅，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9:17变更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萍乡、新余、鹰潭四市和宜春、上饶两市的南部以及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9到31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转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消息，五月我国物流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都置位于扩张区间。昨天，贵州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班列将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全程经过15天左右的运输，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有效保障了贵州本地企业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记者昨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前决定对一起发生于今年5月31号的丝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0: 要求有关方面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 2.95 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根据了解，这株木化石呈东南朝向，印证了过去该地河道泥沙充沛，流速较快，大量树木被水流快速冲倒，迅速掩埋。此后，地下水中的矿物质逐步填充，最终形成了如今的矿化石。近日，江西省文旅厅推出了4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非遗旅游精品线路，线路串联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等城市，涵盖瓷文化、茶文化、美食文化3大主题，将非遗传承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让游客行走赣婆山水之间，沉浸式体验江西非遗独特魅力。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午间的公路 BGM。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膨胀礼券限时抢，1块钱现在可以抵16块，然后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超划算啊！而且还有很多这个满赠好礼疯狂送，什么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经典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当中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秒杀，年终狂欢非常划算，囤起来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两款秒杀好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2克正装的，两个到手价，今天比原来你买一个的半价还便宜，299，带走两个，相当于150块钱不到一个。纪梵希他们家非常经典的那个4宫格散粉，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百搭的1号色，就属于不管你什么样的肤色都能够用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控油，让底妆更加持久在脸上扒着，然后它又有一点这个提亮光透的这种效果，像自带的打光板一样啊。如果你想要底妆更加的通透，更加的自然，更加的牢牢的锁住在你的脸上，然后有一点这种雾面妆感的，那这款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啊，老网红真的可以安排一下，现在价格超香，拍一得二，299，带走两个正装，而且是新鲜日期的，2028年1月份到期，也完全不用担心囤货用不完。但我个人比较建议拉着你的姐妹儿一起来拼个单啊，这个非常的划算了，299，两个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2克啊一个，然后是1号色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赶紧来囤，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散粉之外呢，我们有那一条让我们的肤色看上去更好的，就是这个祛湿膏。有的时候皮肤蜡黄，往往也可能是因为体内湿气太重所导致的，皮肤黏腻容易出油，就容易氧化，氧化了就变黄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把湿气去掉了，哎，去掉体内多余的这个水分，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其实也可以慢慢的调理到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么珍宝岛的这个5指毛桃服饰膏这两天非常的热卖啊，因为夏天本来湿气也重嘛，大家如果说想要养生，这个服饰膏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它是属于你不用冷藏，你放在办公室阴凉处就可以保存好的，你放在办公室有的时候泡水喝，你舀两勺放进去是吧，喝起来又口味不错，然后还能对我们的身体起到一定的这个健康调理的作用。因为它里面除了茯苓这种可以把身体里多余水分排出去的成分之外呢，它还加了桑葚、赤小豆、5指毛桃和山药，以及还有莲子，大家都知道吗，夏天的一个好东西哈，能够让人睡得更香，还能够降火，然后山药呢是帮助消化的，所以你这一些东西搭配到一起，就是它既能够祛湿，又能够帮助你去养脾胃，坚持吃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身体健康的变化了。现在的价格也非常划算哈，因为原来它这个珍宝岛的5指毛桃肤湿膏本身官方旗舰店一瓶你可以去查是卖到86块钱一瓶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您3瓶到手价也就只要139，原来2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每一瓶都是足足200克的哈，分量很足，然后呢你可以2瓶放到家里，1瓶留在办公室是吧，3大瓶真的就够吃小一个月了，算下来每天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你吃到的是健康的东西。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首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功能医学。功能医学是一本讲述人体代谢功能失衡如何导致慢性病的健康畅销书，由国际功能医学之父布兰德博士著作而成。这本书告诉我们，慢性病不是你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你的七大核心生理功能长期失衡。和传统的医学更关注症状、指标、用药不同，这本书用很通俗的方式告诉你，身体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一整套互相联动的系统。疲劳、失眠、过敏、消化不好、三高、胰岛素抵抗等问题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毛病，而是身体内部功能失衡发出的信号。这本书将一步步解释我们的消化、免疫、激素、代谢、排毒等系统是怎么协同工作的，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容易出现各种慢性不适，以及这些问题背后共同的原因，比如饮食不合理、营养不均衡、肠道菌群紊乱、长期压力、炎症、环境毒素等。它更像是一本身体使用说明书，教你如何从日常的饮食、睡眠、运动、压力管理入手，去调整身体的平衡，而不是等到生病才去解决问题。这本书适合那些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体检却查不出大问题，或者想远离慢性病，主动掌握自己健康的人阅读，既适合想要从根源找回健康的健康小白，也可以作为功能医学爱好者的权威参考。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3: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4: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4: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3: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4: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3: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4: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

0: 随行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G45大广高速的太干段3000公里处，横市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缓慢通行。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十天前期，也就是4号到9号，全省还是多降水的天气。其中呢，在今天4号啊，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是会有大到暴雨的。7号到9号，全省自北向南局部地区又会有暴雨。后期也就是10到14号，赣北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赣中赣南多雷雨天气。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公示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竞争性评审结果，确定全国30个社区市纳入试点范围，我省赣州市入选，最高可获中央补助资金3亿元。记者昨天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我国共实施儿童用品召回114次，涉及数量38.88万件，其中主要包括儿童玩具召回48次，涉及数量15.20万件，儿童服装召回22次，涉及数量0.72万件，儿童文具召回19次，涉及数量18.92万件，儿童鞋类召回11次，涉及数量2.43万件。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香港2025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至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近日，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高性能精密成型团队基于国际首创的超低温成型技术，成功实现了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了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记者从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宣部出版局指导，经中国图书评论坛学会组织评选的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日前在北京公布，共有102种图书入选，江西出版的6种图书榜上有名。在一些网络种草平台上，儿童被包装成成人化模特并擦边带货为商品引流的现象屡屡出现。人民锐评发文，童年只有一次，不该沦为流量收割的耗材，当规则不留灰色地带，监管动真碰硬时，平台就不敢装聋作哑推波助澜，家长也不敢随意拿孩子和童真换钱牟利，童真商品化的生意才会真正消停。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

0: 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哎，老赵，你这个屠宰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1: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0: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1: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0: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1: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0: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1: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2: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2: 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1: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2: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1: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2: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3: 支付宝到账。
1: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4: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1: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4: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1: 支付收款归零。嗯，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5: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1: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5: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1: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5: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

0: 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4: No，
3: 别担心，原研究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G45 大广高速昌泰段2892公里处，吉安服务区之泰和枢纽区间，吉安往泰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

0: 万千气象。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萍乡市的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吉安、抚州、赣州、萍乡等地有暴雨，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兴余、鹰潭六市和萍乡市的北部雨停转阴天，九江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赣北南部、赣中27到29度，局部30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的温度全省23到25度。5号到6号，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阴天，转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7号，赣北南部、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8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中雨转小雨。赣北北部小雨转阴天。赣北、赣中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地区偏北阵风加大到6级左右，气温有所下降。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6月1号，国家广电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陆平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天航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因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的过程，自然资源部3号对3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7，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哇，又是一个上午下大雨，然后下午呢暂时是缓解了一下降雨的这个一个天气。希望今天下午到晚上不要再下了。昨天到今天上午已经下的挺多了的。再来关心到的是我们这个好物的分享和推荐。618到了这个年终狂欢季，分享的好物怎么可能不是这种优惠价格的呢？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已经分享了好几天的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的浮尸膏。因为这个浮尸膏是专门帮我们解决湿气问题的，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购物平台打开那个搜索栏，基本上会有一些搜索词条是别人一直在搜索的，可能你打开的时候就会一些索引，上面就有浮尸的产品出现，就是除湿的产品出现，说明大家就是很注重养生的这个东西哈，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种搜索的快捷词条出现。所以想要买这种比较专业的好一点的除湿产品的话呢，其实今天推荐的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的浮尸膏呢，绝对是不会让你吃亏和上当的。139元直接让你带走三大瓶，每瓶足足有200克，用料也是非常扎实的，并且它每一瓶呢都能够顶其他牌子的三瓶，用下来呢就是每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划算。首先它是零添加的，没有这种零添加的蔗糖啊、色素啊、防腐剂啊，然后玻璃瓶的包装，哪怕是这个浮尸膏你吃完了，这个玻璃瓶你也可以用来装其他的东西啊。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会保留一些瓶瓶罐罐当储存罐用吗？其实我觉得这个玻璃瓶包装也是挺好的，并且把它放在阴凉处的话呢，能保存好久，每天挖两勺用开水来冲服把它喝掉，或者直接挖着吃就非常方便。三大瓶够吃挺长时间了，所以自己买回来的话呢，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单位，另外一瓶呢你留着也好，或者是送别人也都是 OK 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浮尸膏的话呢，其实购买方式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得到这个下单的购买链接了。当然除了这个浮尸膏之外呢，我们还有化妆品为大家推荐到的纪梵希4宫格的产品。其实我最开始知道4宫格这个产品，真的是因为我用过他家的有一款那个4宫格的一个腮红，它是渐变色的，但是可能现在没有了，但是我觉得那个腮红给我留下来深刻的印象。它的颜色不要看它的颜色很深，但实际上上脸之后的效果非常自然。所以它4宫格的系列其实是王炸的一个系列产品。这次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他家4宫格的同样是明星产品的散粉。就是如果早上你起床太匆忙，早八人的话，可能没有时间做一个这种清透的底妆化妆的话，其实做完一个打底，然后涂上这个淡淡的散粉，就可以让你有一个一整天的好气色。包括它呢对皮肤也是有一种养皮肤的感觉，就不会闷你的痘嘛。大家用粉最怕的就是把痘痘都闷在里面，然后肤质不太习惯，是不是？但是4宫格的散粉呢完全不是这样子的，用上它之后呢不会假白，会让你有一种伪素颜的感觉，打造这种精致的伪素颜妆。所以大家要想要买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就是今天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下单，拍一得二，299，直接带走2个正装，是限时福利价格。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啦。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来关心到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4号14时08分发布了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

0: 之内，赣州市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阴转雨的天气，气温24到29度，目前实时温度29度，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60%，空气质量指数53，良好的级别，天凉，湿度大，容易感冒。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名。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昨天，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企业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的基础。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十五点十七分，锁定调频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有没有想要出去玩、想出去玩的小伙伴呢？其实，哪怕不是你现在来定这个出去的旅行的计划路线，但实际上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接下来分享的这几条路线都蛮适合，如果想要假期出去玩，比如说暑假的人的路线。我们首先第一条推荐路线呢，就是内蒙的纯玩双飞的五日游，它是一个非常品质的一个团。首先价格非常划算，仅需3380元每人，然后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核心的景点全部都覆盖到。你不要担心说价格这么的便宜，是不是就是忽悠我玩的一个行程？没有什么核心的景点，像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可以覆盖到。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就是仅因为它的价格觉得说一定不好玩。其实除了这些核心的景点之外呢，还有特色的美食，包括它的住宿，像乌扎美食手把肉啊，还有宫廷盛宴扎马宴，以及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上三晚的携程三团酒店，都是让你住得非常非常的舒适的。再来说一遍，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呢还能立减100块的优惠。5月25号到6月15号是天天发团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走这个内蒙纯玩路线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发团的时间。咨询热线呢就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来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如果说你觉得哎呀内蒙好像没有特别的打动我，也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其他路线等待着各位呢。比如说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如果你时间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合适，正好有这么多假期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八日游的双飞路线是非常合适的。首先呢，你可以打卡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因为这个季节真的是独库最美的一个时间了，一天解锁四个季节，体验四季从雪山到草原的一个视觉冲击的盛宴，包括其他的一些优美的景点，赛里木湖啊，还有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天山天池，以及野马生态园的汉溪宝马，都可以通通一站式的打卡到。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一个这样一个长一点时间的旅行规划计划的话呢，这个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呢是真的亲情推荐。它的6月11号的团期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还有个6月20号的团期，想要抢占席位的话呢，拨打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行程。团期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的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当然，如果你还是觉得八日游有点长，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内蒙呢可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期待想要去的话呢，没有关系，慢悠悠的一个地方云南去有风地方也是有的，专属推出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这样一个轻奢纯玩之旅，都已经是这个轻奢纯玩了，肯定是没有赶路的行程。它是一个精致的小团，20人的精致小团，也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的，没有其他的一些隐形消费，包括有4天早上呢都是9点钟出发，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一个轻松度假状态。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拨打这个150-7082-4928，150-7082-4928去了解更多。因为它是天天发团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去了解更多。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云南去了解更多有关于云南的治愈之旅的详细内容啦。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好的，在下午的15:33，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6月4号，真的距离这个端午节其实也蛮近的。那不知道各位端午节的好礼是否有准备好呢？可能有些人呢、走亲访友啊，就会送一些就是传统的这些粽子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礼品。但是呢，也会带两瓶好酒，对不对？过节嘛，就是意思小酌一下。但是真的是，在这种节假日当中呢，就是也不要贪杯的去喝，让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氛围也是可以的哈。但是不到200块能买到什么样的好酒呢？有没有想过一份正宗的五粮液股份出品的浓香型的白酒？有没有想过？因为这次呢，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商城好礼呢，就是我们的五粮头区，就是真的500毫升两瓶，到手仅199。当我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太可思议，真的吗？确实就是真的。它是一个出身名门、品质硬核的产品，就是也算是五粮液的股份嫡系出品了。包括呢，它也是执行了国家的标准，而且是纯粮固态的酿造，传承了北宋的秘方。然后，酒坛呢也是在特制的陶坛里面存放3到5年，它的口感呢也是非常醇厚的。你不用担心说是不是，哎呀，这个价格是不是假的，因为它一瓶有一码，所以呢官方防伪，你放心去喝就好了。想要购买这一款五粮头区的小伙伴呢，就是购买方式要听清楚，有两种进入商城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入了。再或者呢就是最快速的一个快捷方式，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白酒五粮液，都是可以得到这个购买路径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商城进行下单啦。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星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星星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4号14时08分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是阴天天气，气温24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7度，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85%，空气质量指数30优，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系统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度的调水工作2号结束，截止到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及其相对的材料来进行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近期，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是发现了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辽宁大连一名旅客因轻生念头，长时间

滞留未出火车站。客运员孙彦敏敏锐地观察到异常，全程守护并且耐心安抚，成功地挽救旅客。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京东大道的京安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执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关心路况啊，就现在观察来说啊，咱们今天礼拜四的晚间高峰啊，现在是雨过天晴啊，这个从早间的大家啊在雨水当中啊艰难穿行，下班的话啊在路况的是这个已经不用担心了啊，天气转晴之后路况呢拿出了非常优质的行车表现，环线一圈高架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阻碍堵点啊，包括九州高架最核心的豫章台古建，包括早间热闹非凡的前湖大道、朝阳桥下桥点位啊，现在来看啊一圈路段平稳有序的行驶的都可以保证啊，这段路呢大家正常安排行驶。那现在这一时刻，老城区包括红国家片区主要干道关键路口啊，现在来看的话路面干爽，通行正常啊，大家呢早上注意高温和这个刺眼的阳光啊，这个对该通行造成的影响。不过呢相较于啊这个早间下雨带来的这个出行干扰啊，现在来看的话晚高峰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任何其他值得注意的出行干扰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执行首选花红。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途距离长达261米，赣州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途距离长达1054米，上饶凤凰中大道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330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四五大广高速五级。

0: 北段，2682公里处宜丰服务区至代西收费站区间往湖北方向，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请大家要注意了。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4号14时08分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的万年婺源、益阳、恒丰、盐山、广信区、广丰，还有景德镇的乐平、浮梁、南昌、进贤、鹰潭的桂溪、余江，还有抚州的东乡、宜春的上高、高安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抚州、吉安、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阴24到31度，景德镇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25到28度，抚州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进入到孕晚期，这产程处理很关键，如果说你感觉到规律宫缩、见红或者破水，那就是宝宝要来的信号了。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就提醒大家了，这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张，要记录好宫缩的间隔，那准备好待产包，从容的去医院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还有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7大类型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李明。
1: 嗨，我是西玲。
0: 那么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刚才这个天气怎么样？
1: 天气挺好的，就上午的时候这个大雨就是给我们下的吧。
0: 我跟你说，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哈，天气预报跟闹着玩似的。怎么说呢，就一下下雨一下出太阳，其实你觉得这像不像人生？
1: 就是时而雨时而晴，是不是？
0: 对，就是你永远也想不到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1: 儿。我就感觉当时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雨就是给我上班，就是给所有这上班人下的
0: 啊、哦。那
1: 真的，那大早上的雨真的很大耶。
0: 那个太阳呢？
1: 那个太阳啊，
0: 太阳就是在安抚一下你们上班受挫的这个心情，
1: 让我们下班的时候快乐一点，是这样子吗？
0: 嗨，其实一句话，爱咋咋地啊，什么天气都好，咱们该干嘛还得干嘛，是不是？好朋友们，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干过最尴尬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1: 最尴尬的一件事，
0: 怎么的？那当中、
1: 哦、
0: 啊，
1: 我忽然想起来，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我跟你分享那个
0: 哪个
1: 快递包装那个事情？
0: 快递包装。
1: 对，
0: 记得，
1: 就是有一个人，他跟那个卖家说，我买这个就是什么大枣嘛，
0: 大枣，
1: 然后那个你不要把我那个名字写上，然后
0: 就是
1: 买在客服这边写真实姓名嘛，
0: 就是他想隐私一下。
1: 对，快递包装来的时候呢，确实没有写他的名字，但是他那个上面写的那个什么超大颗粒，就会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发散思维，你知道吧？然后就他觉得很尴尬，然后外面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你的什么什么什么超大颗粒。
0: 我明白了，就是本来没什么事儿的，结果这样一弄反而就很尴尬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确实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就是这个遇到的尴尬的事儿有什么。比方说这 ING 就留言说了，使劲的拍了一下前面那个人，然后发现不认识。
1: 哦，这种认错人呢，应该大家都有遇到过、就包括我有一段时间眼神没那么好，就没有做这个近视眼的手术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迎面走来一个人，我觉得那个身形非常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当我非常热情洋溢的和他打了招呼之后，走近一看，他原来不是。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冷漠？我跟他打招呼怎么没有看见我吗？然后我还小跑两步走到面前，然后看了一下，哦，原来不是，怪不得人家不搭理我。
0: 好，再来看到，他还说在火车上很大声的跟别人说下一站是亳州，然后对方大哥说不是，不是亳州，他说是什么亳州是吧？
1: 反正他是把那个字看错了嘛。
0: 其实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吃一种东西吗？就是跟辣椒混在一起的那个黑黑的一粒一粒的
1: 胡椒吗？
0: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吃那种罐头鱼里边都会有的豆豉
1: 啊。豆豉，
0: 那个豉子和谷子很像，知道吗？
1: 豆谷。
0: 对，就有的人就说他说我念了那么多年的豆豉，原来这个字是个谷字，为什么大家念豆豉啊？后来说、这就是齿和骨，这根本就是两个字，你再仔细给我看看。等等等等啊，其实生活当中的确有的时候是会发生一些很尴尬的事儿啊。好，我们再来看到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不是朋友们，你说你碰到尴尬的事你就聊尴尬的事儿好吧，但是恶心的事咱就别聊过来了好吧。
1: 就是发生在那个，
0: 真是的，咱们能不能就是稍微的区分一下这个讲话的一个场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你知道吗？爱心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一般就是不会去消灭小动物，哪怕是四害。
1: 啊？
0: 四
1: 害也不啊？
0: 他也不，
1: 都不除四害的。
0: 对，他那天就碰到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回家，结果在家门口啊，就看见有一只蟑螂。很大的蟑螂你知道吗？就在他家门口散步，也不跑远，就在他家门口，左边走到右边，右边走到左边，就这么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在这看了个一分钟，就是他觉得很膈应你知道吗？就想把他拍死你知道吗？但是他不行，他就是很有爱心的。后来他算了算了忍了，他就回家去了。
1: 他可以不拍死，
0: 但是没

0: 想到
1: 轰走行吧，
0: 就是轰走他，不知道拿什么去弄他嘛，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就是他在家里待了个半天，半天以后出来
1: 碰到他了，
0: 那个蟑螂还在那散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还在那，这时候他就有点忍不了了，你知道吗？他忍不了了，然后他就一直拍他，一直拍他，但是没拍到他身上，就在旁边拍一拍拍，想把他吓走
1: 啊。但是这个蟑螂也蛮礼貌的耶，居然没有钻到他家里去，只在门口溜达。
0: 没有，你知道吗？
1: 这么礼貌啊！
0: 关键就是在他旁边拍，但是人家还不吃你这套，你拍你的，我继续溜达我的。这时候他觉得就有点侮辱人了，你知道吧？后来他就，
1: 那是不是迷路了？
0: 后来他就是生平第一次拍死了一只蟑螂。
1: 天啊，这个事情也不用再说了，那个画面我可以想象得到。好，可以了，
0: 能想象是吧？
1: 可以了。
0: 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1: Stop
0: 不好。我跟你说，好，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啊，待会儿我们听下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出行情况啊，今天的晚间高峰格局就和早高峰大不一样啊，这个早间高峰大家啊，这个冒着大雨，这吭哧吭哧啊，一路下来啊，每个路口细路啊，这个车流漫长啊，大家都比较焦躁啊，但是呢啊，这个来到晚高峰啊，这个路况呢又回到了这个咱们南昌晚高峰啊标准质量啊，这今天这天气一晴好啊，这个变得贼快，现在晚高峰的红谷单片区全线畅通啊，南一环九州高架截止目前为止依然啊还在咱们手里，依然没有失守啊，这个路况依然相当的质量过硬，红都高架也好，西环也好啊，这个现在的快速路的出行表现呢都是杠杠的啊，那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反而气温一些偏高，大家倒都不着急出行了，这个等再凉快一些啊，这个再出发，现在的城区干道甚至包括学校周边其实路况呢都还是井然有序啊，这个非常宽松啊，包括主城区的大路口和环线高架。如果大家了解到啊路面上有任何的新的路况动向，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途距离长达219米，吉安大桥由东往西用途距离是长达448米，还有上饶的鄱域公路由南往北这用途距离是长达51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西玲。
3: 今天咱们聊一个事儿，就是你干过最尴尬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6: 除了就认错人呐、或者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和我们互动聊天一下。
3: 是来看到奶茶少冰留言说，他说上学的时候上课打瞌睡，老师点名呢，猛地就站起来了。你这画面真的假的？
6: 怎的？
3: 没有，他就是那个猛的一下站起来，结果那个裤子就被扯着了，就稍微扯下来了一下，然后大家都笑了一节课，从此他再也不敢坐板凳了。你这怎么？我以为是喜剧片呢，你这真实的发生过呀！天啊！
6: 他说到拽裤子这件事情，我忽然想到，有的时候就是带小朋友，不是有的小朋友刚会走，然后身高没有很高，正好可以抱住你大腿吗？家长的裤子一定要系紧。
3: 要不就会被他蹭下去，是
6: 吧？不会被他拽下来，他使劲抱住你大腿不放啊，然后咔嚓一使劲，裤子不就掉下来了吗？所以有的时候我带宝宝出门，当然我家小老二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哈。
3: 系个皮带，
6: 对，
3: 拴牢点。
6: 就是老大的时候会有，因为有的时候穿裙子的话呢，他还喜欢在里面捉迷藏。
3: 哎呦我天！
6: 因为他很小啊，
3: 对对，钻来钻去啊，
6: 就喜欢在裙子里钻来钻去啊。所以以前我要穿裙子的话呢，我都会回家里再去换一下，换裤子吧，裤子还要扎紧一下。
3: 那你要说到这个，我知道个事儿。
6: 什么？
3: 就是家里这种很小的小朋友，要是突然端杯水给你喝，你永远别喝。
6: 指不定那个水从哪里打出来的呢？
3: 对，因为它能够着的地方毕竟不多。
6: 它和智能马桶一起干仗呢。因为有些智能马桶它不是会自己起起落落吗？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自己功能什么的。有些小朋友呢，就会觉得那个这个马桶啊，就是像玩具一样，就跟那智能马桶干起仗来了。
3: 天哪！你要别说，我小时候差点就我小时候 当年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我差点就被他给恶心到了。
6: 怎样？
3: 就他突然端杯水给我喝，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拿着，我就正准备喝，然后他还说一句，他说他爸爸你先别喝，你看一下那里面，然后一看，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啊，他全部往里边放的，我都不知道他是玩具还是什么鬼。
6: 特调。
3: 哎呦天哪，我一看这啥呀、啊、这是。
6: 特调鸡尾酒。
3: 哎呦天哪，我就直接给倒了，哎呦天哪，差点，我当时想真的就喝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碰到一个很尴尬的事、那真实的哈。就是一般那个在一些理发店，人家不是都会给你端杯水给你喝吗？
6: 嗯
3: 啊，对吧？其实啊，朋友们，后来我就发现了，就是理发店的那种杯子，如果是透明的还好，有的它如果不是透明的，还盖个盖子，有时候你真不知道里面是啥。
6: 而且尤其是那种不喜欢看一下的人，
3: 没错没错，
6: 开了盖子就直接喝了。
3: 当时一个人他就这样的，你知道吗？他当时在那刚刚理完发，然后在坐会儿，就等着吹嘛，等吹头发，然后别人喝杯水吧，给他端在那，他拿着喝。他一喝这水
6: 味道不对，
3: 他这感觉就是，哎，他就对着他们说，哎，你们这最近有咖啡吗？这味道还挺淡的。
6: 嗯、
3: 他说没有啊，就是水啊。他打开，里面放了两个香烟头，就是
6: 这要理赔了。
3: 你知道吗？天哪，这个人当时这人叫吐了，你知道吗？
6: 对啊。
3: 哎呦我天哪，真的是这个事儿理赔那是小，我跟你说这心理阴影是大，
6: 往死里告。
3: 真的是。我跟你说，哎，为什么说到这种东西，我还有点饿了呢？
6: 啊，香烟水你都饿了？
3: 过分了，过分了啊！到了饭点儿啊，咱们该吃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对这个食品呢，就是各方面的，咱千万得注意，又是这个安全呢啊，又是这个食材呀，
6: 对，
3: 还有这个营养效果呀，你必须得往心里去。
6: 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睁大双眼看清楚它的一些成分。
3: 对对对。
6: 因为有一些呢，它打着是这种纯天然无添加，但实际上它里面的东西含的可多了。
3: 没错，现在人家就有句话说，要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可干净了。
6: 嗯、
3: 可干净是什么意思呢、
6: 嗯、
3: 就是说你要的这些营养的它都有、
6: 嗯、
3: 而那些乱七八糟添加的它是真没有。
6: 对、
3: 嗯、
6: 所以如果想要在夏天就是好好的除湿气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一款推荐到的真宝岛的五指毛桃的浮尸膏。
3: 哎，
6: 因为很多人其实喜欢在这种高热的天气去除湿，
3: 没错，
6: 比如说去年不是非常流行晒背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6: 大太阳底下把背咔嚓露出来晒背、嗯、然后去除湿，但实际上医生有提示过嘛，专业人士说其实
3: 也怕晒伤皮肤、啊、
6: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选择那个适当的太阳，是合适的时间去晒背，
3: 没错。
6: 但如果说想要有辅助的产品的话呢，这一款浮尸膏呢是值得各位拥有的。首先它选择的是零添加蔗糖，然后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玻璃瓶包装可以看得见的、
3: 嗯、
6: 放在阴凉处呢也可以存好久，关键是它价格非常合适，139元呢直接带有三大瓶、
3: 哎、
6: 每瓶足足200克，用料都是非常扎实的，所以各位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
3: 是的，那其实呢，很多女士朋友哈，你像现在这个天，说实话，大家这个化妆啊，还是挺麻烦的。
6: 是，
3: 你说时不时的下阵雨，外面又容易湿啊，一不小心这个妆容又被淋湿了啊。那、
6: 嗯、
3: 有的朋友就是，你看这个天气很热啊，这我化个妆啊，哎呀，一不小心又好热，这个妆又觉得特别的难受。
6: 嗯，
3: 其实啊，经常化妆的女生啊，就是有没有种感觉，早上化好的妆本来是那种清透的那种底妆，
6: 嗯，
3: 但没过两个小时就开始哎。出油脱妆了，明明想打造一个精致的伪素颜，
6: 嗯。

0: 致的伪素颜，果然很精致啊，
1: 就是全是心机、
0: 啊、
1: 你看似什么都没有、
0: 啊、对对对，
1: 全是心机。
0: 那其实呢这个，但是发现越补妆越厚重，哎、
1: 嗯，
0: 甚至连皮肤都跟着特别的闷啊，就是闷出痘了，闷闭口了，怎么办呢？其实啊，我跟你讲，这个定妆界，我们讲的是定妆界，它有一个常青树，
1: 嗯、
0: 那就是来自于纪梵希四宫格

0: 脱妆啊，朋友们啊。
1: 对。
0: 那平时啊，平时它的这个一个呢是要590块钱，那现在大牌美妆破价福利，给大家满满的惊喜价是拍一得二。299块钱，你直接可以带走两个正装，这是限时福利哦。想要的话呢，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啊，去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希望大家有好物啊，赶紧抢到就是赚到。

0: 集装箱轻轻扣机，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热血献爱心，好礼看干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南昌对阵萍乡干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实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借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2: 搜索路况最用心，
1: 借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追踪现在路面的出行表现啊！刚才呢大家也听到了啊，今天的晚间高峰格局一片大好，形势呢非常的可观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大家这个回家现在应该自信满满啊，这个今天的晚间高峰啊，这个全当是给早高峰啊这个回收能量了啊，这个咱们回家肯定这个节能省油啊，现在来看的话出行啊就确实呢也难度不大，当然也提醒各位啊，这最近啊这大家在路面上就安神一点啊，这个马上就高考了，大家做到经营户口，路过学校周边啊，这个包括在家小区附近啊，大家呢也是这个轻轻这个安安静静开车啊，这个行车呢这个注意保持，目前的路况啊确实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点位，那一环九州高架豫章台西一环皇家湖立交稍有车多啊，但是呢排队啊也是能够基本上啊不会有太大痛感的通过啊，所以说大家也保持耐心正常的行驶通行啊，部分学校周边现在有了放学的一个阶段啊，23中南京东路这边啊已经看到啊这个有区域性的车多区域性的接娃啊，这个车流的需求呢开始涌现啊，包括在这个民安路啊包括启丰路啊这些啊这学校点位，大家呢小心注意啊，目前来看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白莲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51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36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7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

0: 兴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你干过最尴尬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3: 对
4: 啊，那很多朋友都开始留言啊，看看到底谁比谁更加的尴尬呀。我们来看一看，
5: 去吃牛魔王。
4: 这发着发着又开始发那个餐饮了是吗？还聊起来了。这家店几点开火？人多不多？真的是，你们这是在聊我们的互动话题吗？啊，有点过分了吧？好，再来看的这个挣大钱啊，留言说，蛐蛐别人的时候啊，这
3: 把蛐蛐他的话发给他本人了，
4: 你还能再尴尬一点吗？
3: 哎，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聊天的那个、哎、就很容易。不小心谁说了一个什么话突然弹到最新的那个位置上、可能你一不小心就触发到了他的对话框，但是你自己没有留意就把想要说的一些不该说的话发给他了、
4: 是我跟你讲一个真事儿啊，当年那个读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他们是那个所有的什么床单啊被子呀、你全部都可以塞一个桶，然后有专门人给你洗，多少钱一桶、
3: 啊、
4: 这样的。
3: 对对对对对。
4: 对吧，结果呢大家很多人就会送，因为大家的这个被子呢你分不清谁是谁的，因为他不都是那个学校统一发的嘛。
3: 都是一个花色。
4: 当时有一个梗是这样的。有两个同学他们走过去领那个床单，然后他们走发现他挂满了床单，他们正好走在一个床单底下，然后一个人就说、哇，这床单怎么这么脏啊，天哪，这太脏了吧，这怎么睡的呀。然后另一个人是哦，好脏哎，这怎么做到的，叭叭叭说了一堆、就说你看这种床单洗都洗不干净，真不晓得怎么造的、结果哎，我们来领床单，
3: 是自己的
4: 是
3: 自己的脏床单都不认识呢，你是跟你的床单有多陌生啊。
4: 对，你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尴尬啊。
3: 嗯，
4: 还一件事儿，当时那个我当年小的时候啊，我在一个同学家写作业，那个同学呢就是属于那种说白了就人家成绩比我好呗，我成绩比他差呗，但是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印象，成绩好的人好像干什么都好，成绩差的人好像干什么都差一点、起码他们心里有个这样的感觉。那时候我读小学啊、当时我妈去把我找回来啊，然后为了衬托一下，就是也是客套一下，说别人多好多好，说我多不行多不行、就从桌上拿了一本书在那翻，然后一边翻就说你看人家的书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哪像你的书破破烂烂怎么怎么地，他就说，然后人家的妈妈也在那寒暄两句，然后我那同学还在那尴尬的笑，后来我就说妈你拿的是我的书，
3: 实际上他把那个书都学烂了是吧，
4: 不是，他拿的就是我的书、
3: 嗯、
4: 他拿我的书来夸别人，你说过分吧，
3: 他连自己孩子的书是哪个都不知道，
4: 真的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海上生明月留言说，他说因为一楼二楼的厕所方向不同所以就走错了。
3: 男女厕所。
4: 这个能够理解。哎，说真的啊，其实有段时间大家讨论过问题，就说那个厕所的这个男女的这个标志啊，咱能不能标的明显一点。
3: 对。
4: 很多你得猜你知道吗，
3: 好些 logo 它都已经变成那种很抽象的了。
4: 对啊。
3: 不是像一个写个男字或是个女字，就是以前最标准的这一种。而现在变成一些。贴画的这种感觉。
4: 对对对对对，我看过一个当时最尴尬的，他是这样的啊，他就是男厕所女厕所，他门口分别是一个三角形，
3: 一个正三角和倒三角，是不是？
4: 对啊，就让我们这样来区分。其实后来也是过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你才知道正三角形那个是女厕所，倒三角形就是男厕所，对吧？后来你聊几聊啊，觉得哎还蛮有创意的，但是你这让别人很难分辨呢。
3: 对，
4: 这时候另一个人来插话了，他说你干嘛用图形来分辨？他说你不会直接看颜色吗？
3: 他上面标了颜色吗？
4: 后来才发现是男厕所是蓝色，女厕所是红色。这也很过分好不好？你真的是，你这别人走错了，你这都没办法说理去啊。好朋友们呢，其实啊，就是我们说，你说这近 离得近的地方，这有的时候可以走错了。但我跟你说，其实很多人啊，在旅行的时候走得比较远的地方，因为路不熟，他都有可能会走错。但是你要跟着一个专业的团队，保证你就不会走错。
3: 嗯、对呀、啊，
4: 嗯，
3: 就比如说跟着我们一起去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个路线呢，
4: 哎，
3: 跟着我们一起坐大巴，怎么可能会迷路呢？
4: 那、哎、那倒是，因为路线，说实话，人家比你熟。
3: 是。
4: 其实当时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说啊，很多地方这个地方很好，我要自驾来啊，我自驾游。
3: 嗯，
4: 先不说走错的吧，
3: 嗯，
4: 关键是咱们这些地方啊，就是很多地方就是你属于那种你的车如果在路上出了问题，
3: 嗯，
4: 你找人修都不知道到哪找去，即便你找到了，你等人家来修你都够等了。
3: 而且有一些路线是需要那个技术含量的，
4: 没错没错，
3: 不是所有人都能开这些就是旅游的路线的。
4: 对对对，
3: 所以想要去到这个路线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一趟的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路线呢，你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的北段，
4: 嗯，
3: 然后你可以一天体验四个季节，然后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像那个非常知名的赛里木湖啊，你不会错过；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你也不会错过；天山天池的这个仙境你更不会错过。包括刚才我说的二加一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你可以在上面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然后到目的地之后呢，就好好下车去游玩。
4: 对，
3: 包括它全程都是入住携程四钻的酒店，你休息的也非常的舒服。
4: 嗯，
3: 如果想要去参加这个路线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记得我们团期是六月十一号和六月二十号，这个离六月十一号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想要先行一步的话，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抢占席位，18070219478，18070219478可以打那个电话，或者是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了解行程。我们团期呢是十一号和二十号，在本月，那价格呢就是6699元。嗯，
4: 是的，朋友们，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走咱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哈，其实很多朋友是特别向往的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哎，以前的这个古代的丝绸之路啊，我们只是知道了解，但是呢，真想走下这条路是个什么样子，那这个机会是不容错过的。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些景点啊，你看，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大家就会觉得哇。每一个景点拎出来那绝对是棒，但是呢真的是有一条线路能够把它们串起来，这特别不容易了。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双重礼包，沙漠加草原的一个双重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嗨。朋友们，如果这次想去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关键价格还便宜啊，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呢只需要每人4780块钱，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超高。想去的话呢，记住电话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
3: 对，如果说这个西北或者是新疆的路线你觉得太远了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有短途的，就是内蒙纯玩的双飞五日游也是值得大家去旅行的一条路线。首先是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合适，仅需3380元每人，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然后品质保障，我们是直飞到这个呼和浩特的，并且它虽然价格便宜，但是它的核心景点全部都覆盖到了，像鸣沙奇观小沙湾呐、啊，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可以去逛到，像你可以去策马草原，还有这个草原迎宾酒，以及手把肉啊，什么扎马宴呐，都可以去尝到。所以大家呢，不要看它的日子没有那么长，然后价格便宜，但实际上呢是非常划算的。
4: 对，
3: 精华景点都会让你去逛到。专属福利价格呢，我再来说一遍，就是3380元，两人同行呢会立减100块。关键是呢，它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虽然天天发团，但是日子也快近了嘛，因为今天是6月4号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想要时刻出发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这个内蒙纯玩双飞的五日游的团。
4: 嗯。
3: 报名电话呢就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内蒙古，扫码进去了解更多。
4: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老鹰说，他说在多年以前呢、啊，就有一次在升旗的时候哈，就是呢，哎，他看到那个武警把围栏放下来了。结果呢他一直把他扶起来了，结果人家看他，人家又把他放下来了，原来他才知道护卫队是要往那个位置进去。
3: 哦，他是就是想好心做一些事情。
4: 对对对对对对。你让我想起了其实以前说一个梗啊，就说那个小学生不是那个吗，要做好事吗？
3: 对，
4: 没那么多好事啊。 扶老奶奶过马路，
3: 人家老奶奶过了好几趟马路。
4: 对，我就过来过去，你们到底？

0: 把我扶哪去，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要形式主义哈、
1: 嗯
0: 啊、咱们不要为做一件事而做一件事，是不是？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今天咱们聊到的呢，就是你干过的最尴尬的事儿是什么。好、这个逛超市留言说，他说在超市结账扫码的时候，然后张嘴就喊老板娘付钱，转头就发现是陌生的收银员，愣在当地半分钟，什么意思啊？
1: 也就是说他去到这个超市买东西，就是条件反射以为在自家门口的便利店买东西
0: 啊、
1: 他管这个收银员错认成老板娘了
0: 哦，
1: 他就是直接习惯性的喊一下老板娘收钱。
0: 你这倒还好。我跟你说学生时代也多尴尬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一孩子在班上，他其实那个自习课，他当时就是有道题他可能没看明白，就想叫老师过来一下。他不就很大声叫老师过来吗？结果他喊了两个字儿，网管过来一下。然后一喊完，大家眼睛全部都瞪起来了。然后老师，你出来一下，你出来一下，你出来一下。
1: 哎，其实说实话，刚才那个不是说蛐蛐别人把那个蛐蛐的话发给他本人了吗？
0: 对，
1: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是有过这样的体验
0: 啊，
1: 就是当面蛐蛐别人，发现那个蛐蛐本人在后面。
0: 哦，
1: 就是，所以我们才会说呀、就是说别人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场合，要看一下他那个人在不在，对不对？
0: 哎，那你说这个，我跟你讲个事儿，就两个人，他一直都在说一个人，说人家咋地咋地的。其中有个人就是，哎，你不要这样说人家名字，被别人听了多不好啊。
1: 对啊。
0: 他说那我们怎么聊？另一
1: 个
0: 人说取个代号。后来他们就取了个代号。然后就说，这时候走过来第三个人，跟着他们也一起聊。
1: 结果第三个人就是一个代号。
0: 没有，他们都聊得很开心啊，大家都觉得志同道合，三个人共同区一个人。然后他们聊得很开心，最后第三个问，哎，你们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哟、
1: 那他怎么聊得这么开心哦？
0: 就是啊，这就是人家的文处事啊，你都不知道他聊的是谁，人家跑得过来跟人家感觉好像聊得很投机一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此刻的城区路面出行状况啊。来到这一刻钟啊，这个下班的车辆呢还是如约而至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在赶上下班这一趟呢，现在的风和大道啊，红谷大道啊，包括咱们的凤凰大道啊，现在靠近到这个

0: 座楼哈周边的一些通行区域，车流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出行上升。而且这一刻钟呢，像放学呢也比较显著的呈现啊，五中附近的中环路啊，这个师大附中滨江校区旁边的锦江路啊，这些都开始迎来啊这个此刻的一个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稍微的这个做好一些准备啊。目前的城区当中啊，大部分路段当然总体的通行呢还是在可控范围内啊，因为相较于早间的下雨天啊，这个咱们现在雨过天晴啊，路况的这个状态就一下子阳光了不少。现在来看的话，一路走下来，行小沿干通行是完全没有早间的那种焦虑了啊，千户大道、长安大桥非常畅通，沿江快速路呢也是非常给力啊。现在的赣江大道啊，这一路轻松下来，感觉呢是非常的这个清静啊。那当然就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车多的一些节点性点位，比如说桃花南路新街九洲高架，比如说前湖互通立交这边的匝道，一个短距离的一个缓行并道的过程，大家还是要能够接受啊，这个不会耽误大家太长时间。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啊，如果大家了解到有任何的突发意外事故情况，或者是有不容易发现的这个车型堵点在咱们哪个小角落啊，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重庆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687米，赣州的赣康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22米，上饶凤凰西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01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干过的比较尴尬的事情，瞬间社死的感觉是什么。我突然想到哈，之前有人跟我学过，就是
1: 你
4: 有没有单独和领导独处的时间。你是一个会和领导聊天的人吗？
1: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
4: 就如果说你在一个秘密的环境里面和领导碰到了
1: 啊，
4: 你会主动和他聊天吗？
1: 不会，
4: 就直接大眼瞪小眼儿，你俩，
1: 也不会吧，就打个招呼嘛。
4: 对，因为我之前有朋友跟我说，就是明明是下班的时间，
1: 啊、
4: 他和领导呢在这个电梯里面相遇了，
1: 对，
4: 结果他为了缓解一下这样的情绪，电梯里面只有他两个人，
1: 嗯，
4: 他非常热情说了一句：“领导这么晚还上班啊？其实是下班的时间。”
1: 啊，
4: 领导你这么晚还上班啊？领导怎么接话呀？
1: 你咋接都行。
4: 下班。
1: 那你还说，那要不我再回去再待会儿。
4: 同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吃饭吗？
1: 吃饭，
4: 食堂里面遇到领导了。
1: 哦，这还是个领导系列，这还
4: 来了一句：“领导，你亲自来吃饭呢？”
1: 那怎么的？你要谁给我带位啊？
4: 领导是神仙吗？不吃饭呢？不亲自吃饭，什么怎么吃饭啊？
1: 真的，朋友们，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啊，就是你们都以为哈，就是很难跟领导打交道，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那只是你们以为，也包括我哈，就是其实领导呢，他是很喜欢大家跟他去交流的，
4: 打成一片的。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都不去跟人家打招呼，都不去跟人家交流，那人家当这个领导，我当给谁看呢？那人家这不是没有成就感吗？就希望你们都去找他，但只不过大家可能又有点怯。
4: 对，
1: 其实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你当到多大的领导，其实这个孤独感是同样的，其实大家都希望别人去关注他。
4: 哎，领导就是高处不胜寒是吧？
1: 寒不寒我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有机会你跟他吃饭的话，敬杯酒，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个礼貌，谈不上是个巴结，这是个礼貌，
4: 就是偶尔就像是活跃一下气氛嘛。
1: 对对
4: 对
1: 对对，但是你要敬好酒哈，那真的是你酒要可以哈，不然的话你就更尴尬。我跟你说，
4: 说到这个喝酒哈，那马上就是要到端午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4: 有些人有习惯，就是在端午的时候走亲访友啊，
1: 带点小礼品。
4: 对对对对，是不是？
1: 但是咱们这个送出去，说实话，很高端。
4: 怎么的呢？
1: 哎，真的，你看五粮头曲52度浓香型白酒礼盒装。其实你一说到白酒啊，说到五粮液，感觉这两个词它都是连着分不开的。
4: 高端嘛，
1: 没错。其实这五粮液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喝它呢？ 口碑是公认的，口感是惊艳的、
4: 嗯、
1: 怎么说，入口柔一线喉。我喝酒喝的少，但是我也知道这绝对是好酒啊，对不对朋友们？关键是这个价格哈、
4: 嗯、
1: 以前这个官方价是599啊，其他的平台呢就即便是个618活动吧也要258，但咱们的这个活动听好了，一盒199，朋友们，这绝对的价格优惠啊！一盒里边呢是有两瓶，每瓶是500毫升的啊、
4: 嗯！
1: 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记住了，就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儿啊，白酒，或者回复三个字儿五粮液都可以。朋友们，不管是你自己喝还是用来走亲访友，它绝对都是不二的选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9: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六点的核心时间节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多点位。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啊，沿江路进红谷隧道啊，九州高架路过豫章台呀、啊，包括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啊，经典点位永流传啊，这些点位啊，确实啊，这个咱们六点钟啊，那还是得这个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啊，在对这些点位大家出行排队啊，3到4个信号灯，或者说在快速路上面啊迟钝，有这个5到6分钟的迟钝啊，这个缓行排队提前减速呢，都是啊这个对南昌晚高峰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啊，就总体就拥堵指数而言，路况其实威胁呢又谈不上太夸张啊，这个可能啊现在红谷滩一侧的话啊，说来说去啊，这个咱们上百个大路口呢，其实现在也就丰河南大道这个靠近朝阳桥，还有包括丰河中大道靠近世贸路和怡园路，以及像这个庐山南大道八一桥的上桥口啊，这些点位呢会有零星的几个排队等待的过程。学校周边的话，放学进展很迅速，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太大危险了。目前来看的话，青山湖片区可能是小心一下顺外路的靠近到青山湖大道路口这边路口的一个排队车多情况，火炬大街靠近的青山湖大道路口的一个车流等待，以及京东大道江客门口的这边的一个繁忙通行过程，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圈浦还有包括老城区，以及像这个咱们的九龙湖啊、凤凰洲啊这些出行点位，朝阳片区现在行驶状态呢其实都不大需要担心。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8: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重庆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687米，赣州的赣康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22米，上饶凤凰西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01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来说到沪昆高速离温段482公里处，玉山高新站上高速匝道口往南昌方向是占用部分超车道，不影响主路通行。东昌高速152公里处，樟树枢纽东昌高速往信余方向转张集高速往吉安方向匝道往吉安方向，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还有大广高速五级北段2682公里处，宜丰服务区。

0: 至岱西收费站区间往湖北方向，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请大家要注意了。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4号14时08分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赣州市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鹰潭、萍乡、新余六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4到32度，九江多云24到31度，济南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阴转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3到29度，新余阴转阵雨24到31度，吉安阴25到31度，上饶阵雨22到31度，鹰潭阴23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好朋友们，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是胶原蛋白的必须助手，它能够帮助胶原纤维的稳定结构，同时呢让皮肤保持弹性和饱满。同时呢，维 C 还是强抗氧化剂，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伤害。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就推荐说了，平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甜椒、彩椒、小白菜、苦瓜、鲜枣、猕猴桃、草莓、橙子等。此外呢，深色果蔬的抗氧化成分更高，能够减少氧化应激，延缓衰老。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5: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西玲。
0: 哎，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你干过最尴尬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5: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以前非常喜欢就是在办公室戴上耳机听歌，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声音开得比较大，然后你呢遇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肯定会忍不住跟这个音乐唱几两嗓子，但是你戴上耳机绝对是听不到自己声音的。
0: 对，
5: 你以为声音很小，但实际上当你摘耳机的一瞬间，突然发现大家都在瞅你。 因为你的声音很大了。
0: 是，而且你会发现啊，戴耳机的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5: 嗯、
0: 就当他戴着耳机的时候，他跟你讲话他声音很大，
5: 对，他不觉得，
0: 因为他自己听不到，
5: 对
0: 啊、他以为这个声音就是没有多大。

0: 是不是？
1: 是。
0: 好，来看到，哎，是的，群里面发来的这个很有意思哈。对，他发来了有一辆车，表面上看这辆车呢好像是想这个为高考而服务的，但其实他借这个服务条把车牌给遮挡了，
1: 这是不对的。
0: 这当然是不对的呀。是的。好，这反应过来了，是，但是你这个是举报，你这举报问题是你这是怎么举报呢？
1: 因为他没有车牌啊，
0: 对啊，
1: 他只有那个车的牌子加上贴了这个标，
0: 那真的是得靠天网去把他给找到。哎，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来看到这个宅在家留言说，跟朋友吐槽老板抠门，然后手滑呢就发到了公司大群，三分钟不敢看手机，隔天就被领导约谈。
1: 他没有撤回吗？
0: 那也不就是撤回的晚了呗，因为这个撤回它是有时间的，好像撤回是两分钟以内吧。
1: 我反正知道这种感觉，就是你撤回了，但是大家都看到了，也给挺尴尬的。
0: 嗯，那个之前那个单位里边一个真事儿，他有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发给谁的，然后就发到工作群里边了，就一个人他发到群里，他大概的那个话发的是什么？大概的就那个话就是说，你还好吧？看你怎么今天一天不太高兴啊？差不多就这样的话吧，发了个群里，然后群里就安静了好久，然后紧接着就有一个同事蹦出来。你是在对我说话吗？尴尬呀。然后后来就已经是撤不掉了嘛，你知道吧？幸好人家没有点名道姓。你说要是点个名道个姓多尴尬呀。
1: 是，但也有可能他发的不是
0: 啊，
1: 说的是单位上的人，也可能是想对就自己认识的其他的朋友说，或者怎么样。就比如说今天早上遇到了，然后发现时间很匆忙，但是没有时间跟朋友聊天。
0: 咱敢不敢就是把这话题想得狠一点，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已婚的，他发给一个单身的同事。
1: 哈，你想你怎么总喜欢讲这种另外的故事呢？
0: 哎呀，因为我只知道爱情故事了，我也不知道别的了。
1: 那是爱情故事吗？爱情事故都有的时候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也没什么尴尬的呀，怎么的呀？我关心谁都可以，是不是？
1: 你说成年人就是应该格局大一点吗？
0: 哎，成年人就是应该心怀天下啊。好，我们再来看到，是的，其实很多朋友呢问到我说我们这个旅游的事情啊，那些旅游的事情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就是旅游啊，有一点点膈应。就是每次我们在说一个线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我真想去那个线路，你们以前说的还有吗？
1: 你知道我今天最膈应一件事是什么吗？
0: 怎么的？
1: 你马上要说的这个路线，
0: 你很膈应。
1: 我朋友去了，现在就在这儿呢。
0: 那
1: 我很膈应。
0: 就是现在他在那看着美景，但你在这上着班，是不是？
1: 他甚至发了自己在那吃的美食的图片还是动图。
0: 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他是不是跟着咱们的团？不是。好，那就没什么膈应的了。我跟你说，
1: 自掏腰包花的钱。
0: 他去的好吧，那我就这么跟你说，现在你要开心。第一，他花的钱肯定比咱们多。
1: 能、
0: 咱们去一趟云南，只要每人花个3580，他肯定比我们花的多了吧？咱们性价比高啊。你再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景点，玉龙雪山大索道，再加雪山三宝全赠送，还有石林蓝月谷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演出可以看，是吧？还可以到洱海去喝下午茶，海滨骑行。
1: 唯一一点就是他没有洱海那海景房。
0: 不是，他这些他景肯定没我们那么齐全，就即便有他肯定没我们安排的那么妥帖。
1: 但是唯一一点我觉得和我们的这个有一点不冲突的，就是云南是一个非常惬意的地方。
0: 那倒是。谁去谁都觉得美，咱们只是说在美里边找到了性价比。
1: 是，
0: 好，想去云南的话跟着我们走啊，这个联系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云南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云南的性价比很高的话呢，我觉得内蒙的性价比更高了，
0: 更高是吧？
1: 因为它是纯玩双飞五日游，而且是含往返的机票，从南昌直飞到呼和浩特，每人仅需3380元，是不是？比它的性价比更高？
0: 那倒是，
1: 而且是直飞过去的，就中途没有任何的什么中转呐、然后等待之类的。然后它可以让你超值享受到很多的精华的景点，全部覆盖到呼和浩特本地，然后锡拉木人草原，然后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海拔火山都可以看到，包括像它特色的住宿蒙古包呢也可以体验到，以及3晚的携程3钻酒店， 并且两人同行立减100，他的福利政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各位想要报名这个内蒙双飞纯玩团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我们天天发团，但是日子也是有限的，
0: 5月25号到6月15号。
1: 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报名方式呢，拨打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
0: 那行吧，那既然说到这么多条线路的话，那咱们就干脆来 PK 吧。我跟你说，其实要说到美景啊，不仅人家景点和景点特别美，就是景点到景点这一路上都是特别美的。哎，那这个新疆绝对是出圈的啊，火爆出圈的。你看，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
1: 一
0: 天可以体验一下四季。
1: 让我插一句话，
0: 怎么的？
1: 刚才我打开微信的时候，不小心旁边不会有那个视频直播吗？
0: 啊、
1: 直播
0: 看到了一下，
1: 就是上面就在直播说那个独库公路的最美的季节直播的那个标题，我看到那儿
0: 太美了。
1: 对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最美的时间。
0: 没错，而且除了那个，你看还有一些景点，你所知道的、不知道的，像在赛里木湖帆船家环湖旅拍、还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
1: 多浪漫呢、
0: 啊、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
1: 嗯、
0: 天山天池仙境啊，还有这个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等等等等，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哎呀，当然这个点你看人家还有美食等着你，像这个大盘鸡啊、还有烤羊肉串，还有羊拐抓饭等等等等。不过他的这个日子啊，大家还看你的时间能不能对上啊，他是6月11号和6月20号，有这两个日子啊。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已经心动了的话呢，这个价格是每人6699元起啊。好，那么想去的话呢，那就是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城区的出行干道啊，因为今天晚间高峰的这个形势一片大好啊，这个天气的由于转晴啊，是带来了晚间高峰啊，这个立马的改过自新啊，和早间高峰相对比，现在路况呢有非常大的进步啊，这个现在的环线一圈高架啊，这个看过来各个都是加分项啊，当然大部分路段的这个出行车流呢，现在呢在经过六点的一个上升之后呢，开始也陆续走向缓解啊，因为毕竟一个小时过去了，晚间高峰连续一个小时畅通，基本上就掀不起什么风浪啊，很多的下班回家的司机朋友都已经提前到家了，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关注一下啊，朝阳大桥下桥到红谷探片区，南阳大桥下桥啊到这个红谷大道这边路口的排队啊，以及像红谷探核心城区啊这边的商业繁华地带啊，下班也好啊，包括现在的商圈周边啊，到了晚餐的热门时段也好啊，金融大街地理万象天地啊，风和大道、凤凰大道、红谷大万达啊附近呢，肯定有一些来往车流，稍微还需要继续的做好一定的程度的关注。另外呢，像是包括咱们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啊，依然还是关心一下这边的这个通行速度缓慢的一个短过程还是要经历的。其他路段的话，如果大家还了解有更多的一个意外车的堵清，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85米，赣州文武坝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8米，上饶泸州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6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

0: 可能是他了。
1: 是，
0: 包括就是你在前面有一个人在你的就是前面走，你看他的背影就很像一个人，
1: 嗯、你会以为是他。
0: 对，一拍 嘿,
1: 嘿，
0: 结果不是。
1: 尴尬不？
0: 对呀、
1: 啊，你就说尴尬不？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对方会给你一个回应，就会让你瞬间化解尴尬。但是有的时候对方像木头一样的不回应你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比较尴尬。但我们不是还会说一句话吗？
1: 哎，
0: 就是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1: 是的，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泡面配可乐，哇，你这个名字我觉得你这也是配得很尴尬。他说电梯里边打喷嚏，口罩直接喷飞，落到了对面大哥的头上。
0: 啊，那他的技术蛮厉害的，肺活量好强哎！哎，他要是以前考试不是我忘了是中考还是高考有吹肺活量的那个环节
1: 啊、哦，
0: 那他一定是100分。
1: 那你要照说，我们以前那个播音里边就是
0: 憋气
1: 练气息，
0: 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那个吗？
1: 把那个餐巾纸给吹着，就是飘起来，要稳定，他、嗯、在那个角度一直稳着，一直稳的，像他这样一吹，纸破了，换一张。
0: 吹力太强。
1: 是吹力可能太强了啊、
0: 嗯、
1: 再来看到这个吃包子留言说相亲吃饭夹菜哦相亲吃饭夹菜太用力结果那个丸子飞出去了
0: 啊
1: 啊咋掉到别人邻桌人家桌上去了
0: 赶快起身赔个不是顺便呢喝一瓶小酒你俩可能就成朋友了、
1: 哎、这说不定另一段奇缘又来了啊
0: 对所以在喝酒的时候呢喝酒也是一种文化当然我们不能去吹捧这个不良的喝酒文化哈
1: 没错
0: 但是正常的这种交流还是可以有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酒文化还是源远流长的嘛、
1: 嗯、
0: 从以前那些诗人呐、啊、你看
1: 嗯
0: 喝完酒就喜欢作诗
1: 是
0: 虽然我们现代人喝完酒之后不会作诗
1: 对
0: 但是不惹事儿哈这是最起码要保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过节的时候呢稍微小酌一下还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氛围变得浓一些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瓶好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呢为大家说到的这个是不到200块就能买到的好酒一份正宗的五粮液股份出品的浓香型白酒礼盒500毫升两瓶到手价仅199块是不是非常划算和便宜、
1: 嗯、
0: 是不是首先它出身名门然后品质又硬核大家呢也不要担心它的标准是不是不对它执行都是国家标准纯粮固态的酿造那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个价位合适然后品质有保障的白酒礼盒的话呢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白江西直接进入或者是呢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白江西也可以进入再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白酒或者是五粮液都可以
1: 嗯是的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我看看小电驴啊留言说在小区楼下大声的喊自家狗狗的名字结果冲过来的是别人家的狗狗主人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我嗯，还有这种事儿？这狗狗怎么着？狗狗它也是撞名了吗？啊，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哈。好，再来看到这个熬夜，追剧熬夜啊，他留言说，开会的时候走神儿了啊，这领导就问意见，他随口就说了一句，这方案一点都不通，
0: 哈，
1: 然后整个会议室瞬间都安静了。
0: 天哪，
1: 天哪，
0: 他应该很社死。这个，
1: 这是哪里来的一个大领导？天哪，你把领导的方案给否掉了是吗？
0: 脚趾头抠地板，我都觉得别墅都不够抠的。
1: 嗯，真的是啊。再来看到这个爱吃糯米饭啊，留言说到，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山间啊、这个他说体育课上是跳远
0: 啊，
1: 结果一下没站稳，就来了个一字马。
0: 嗯。
1: 体育老师
0: 叉一下就会
1: 掏出手机哎给他拍照留念哎说实话就是能做到这个的要么代表你有悟性要么代表你可能就伤着了我跟你说
0: 因为那咔嚓那一下一个劲儿其实蛮大的如果你会的话一字马还好如果你不会的话那一下真的很容易让自己受伤
1: 真的说时迟那时快啊其实这事儿真是不容易的啊
0: 嗯
1: 好再来看到这个烧水配不是汽水配烧烤啊那边说朋友圈里边吐槽亲戚烦人结果
0: 没有
1: 屏蔽那个人过了5分钟收到亲戚给他发的信息了
0: 其实也你要这么想哈虽然说有一点尴尬没有屏蔽他但是你也当着他面把事说开了呀
1: 我觉得其实他感觉他像故意的
0: 啊
1: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

0: 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信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了解现在早间高峰晚间高峰啊路面的一个收尾表现啊。今天的这个晚间高峰那畅通的是非常的清澈，非常的纯粹啊，路况呢几乎没有在为难大家啊。这个确实啊，这个南昌晚间高峰啊，那就是跟着天气跑，天气好这咱们的路况啊，其实啊这个咱们的这个晚高峰的善良本色啊就是显露无疑。就现在来看，环线一圈红豆高架都已经是提前退场了，出行车流的几乎没有什么威胁了。西环除了前湖互通啊这一小段路啊，这个由北往南方向，其他的什么舍利甲、皇家湖、立交、怡园路互通啊，这个天祥这个靠近的，包括咱们的这个南昌大道互通啊，沈庄立交，这些都已经回归畅通了啊。但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英雄大桥原来一直不太关注啊，觉得这个问题不大的北一环啊，这个没想到今天这却有报告一起事故啊，还耽误了挺长时间啊，主要是在红色斜拉桥这边的一个路段啊，也是去往到大学城、去往到经开的方向啊，从扬子洲这边一路过来往红谷滩走啊，这个是排起长队。那么另外呢，现在这个在青山湖隧道啊这边的到国威路这个路段呢，也有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呢，是由东往西的通行方向，从火器大街啊往这个国威路来走，在靠近路口的位置，所以大家路况再畅通啊，那也得集中注意力，小心驾驶啊。其他的城区路段啊，基本交通呢都已经回归平稳正常。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池坪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朋友的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47米，赣州洪都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58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5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8: 搬运
7: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你干过的最尴尬的一件事是什么。
1: 我们说了很多尴尬的事情了，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将尴尬进行到底啊。
1: 哎，其实有的时候这尴尬呢，想想现在还能回头自己乐两下，就是让我们枯燥的生活多了一点点小小的乐趣，也是还可以的。
3: 是的，其实呢就是有一些小事儿啊，它是无伤大雅的，对不对？但只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一些大事的话啊，那咱们其实才会比较的尴尬哈。
1: 是。
3: 好，来看到这个小跟班留言说，公交到站起身下车，结果一脚踩空了，就摔在了过道上。
1: 哎，
3: 然后乘客全部都盯着看我爬起来。哎呦，其实这个不是尴尬，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危险。
1: 你说如果说哈，你没有走好踩到那个什么地方把自己脚崴掉了呢，对不对？
3: 对对对，其实这个我跟你们讲啊，可能大家平时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事，它其实很危险。我跟你说两个真实的在公交车上的事儿，一个就是开门到站了，结果他还没车还没停稳，结果门就开了，结果一个老人家就从车上滚下去了。
1: 哎，撞到哪儿了？老人家就怕摔，
3: 这撞到哪儿他都难受，他都不舒服。
1: 对，
3: 这一个吧。还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有一个孩子吧，对对对，有一个孩子下车的时候可能就人刚跨过去，结果这个门后来就关上了，就夹到了孩子的书包，然后就开，车一开动，这孩子就在外面就被拖倒了，你知道吧？
1: 天哪，好危险。
3: 对，刚才讲的这两个人家都是不同程度的受伤了，虽然说不是很严重，
1: 是，
3: 但是这绝对是有安全隐患的。
1: 对，这就不是尴尬了。
3: 没错，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哈。好，再来看到这个阿凯啊，留言说在什么，在饭店敬酒，错把邻桌的客人当做自家的舅舅
1: 啊，
3: 扯着人家胳膊唠半天。我只能说你跟你家舅舅是一点都不熟。哎，
1: 再一个就是你也太自来熟了吧，跟陌生人都可能聊得起来。
3: 哎，你要说碰到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有一次那个我陪一个朋友去看牙，然后呢就是我们走进去，然后那个牙科医生就朝着我走过来，我当时心想怎么的，我长得比较像来看牙的吗？后来他走到我面前跟我唠了两句，他以为我是他远房亲戚，后来看哎不是，认错人了。
1: 你就应该装下去，说不定就可以打折呢。
3: 就我这尴尬的呀，
1: 一下没装住，
3: 就是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说啥。后来我反应过来，哦，认错了。好，这和这个把人家这个邻桌客人当舅舅这人有得一拼，我跟你说。好，再来看到这个朋友的留言。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吗？你看这个踩水坑，他就是网购内衣，然后快递备私啊，不是就备注了那个隐私用品嘛？然后快递员就在楼底下，在那大声喊嘛，
1: 喊名字取件是吗？
3: 不是喊名字，这有什么尴尬啊？他是不是在那大声喊？嘿，你的那个
1: 取你的私密物品。大家可能会好奇是什么私密物品吧，是这个意思吧？
3: 那应该，我猜应该是这个意思，不知道喊你名字有什么好尴尬的呢，是吧？应该这个意思。好，再来看的这个狂热者留言说，他说理发店，在理发店睡着了，这理发师剪完了，然后呢就一侧头发才醒，然后一半头发短，一半头发长，顶着个怪异的发型。那你这睡着了，他也没叫你挪一挪呀？
1: 理发师趁着你睡着的时候自我发挥了一下，从来没有，就是因为平时大家没有睡着，大家都限制了他的发挥。
3: 对对对，
1: 托尼这次看你睡着了，直接自我发挥。
3: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每天一定要午睡。他每天不午睡，他就会很难受，他受不了，甚至说到了点他会睡着，就这么夸张。有一次他就是打个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其实也不是很远。估计车程不到一个小时吧。
1: 到了睡点的时间，他应该睡着了。
3: 结果他就一上车说：“师傅，我到哪儿？”好，他睡着了。然后到了点了，然后别人叫：“哎，到点了。”哦，好的好的。然后那师傅说：“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啊？我感觉你好辛苦哎，你这么辛苦吗？”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就是到了点我就一定会睡着啊。”那哦，
1: 但是还好的是他不是那一种，就比如说在一个开会的环境下或者上课的过程当中、
3: 嗯、
1: 你突然睡着了打了瞌睡、
3: 嗯、
1: 然后做梦咔嚓一下醒来好大一嗓门说了一句什么话、啊、站起来那所有人都会行注目礼给他，这不很尴尬吗？
3: 这会还没开完呢啊，还没开完啊
1: 结果大家都注意到他打瞌睡了。
3: 那确实如此哈、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

0: 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多部门联动，全力护航2026年普通高考。今天6月4号上午，省教育厅联合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气象局召开江西省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应注意事项新闻发布会，向广大考生发布高考有关温馨提示。详情，请听记者潘瑜发回的报道。2026年江西省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实际参加6月统考考生47.49万名。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涉考工作人员50000余人。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投入充足警力，采取定点值守、武装巡逻、视频巡查、无人机飞巡相结合的方式，保障校园考生安全，优化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完善交通设施标志，开辟临时停车场地，必要时在考点门口和周边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对集中送考车辆进行护送，同时开展应急送考服务。江西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内保支队副支队长熊成月：
2: 高考期间，强化指挥调度和接触警服务，最大限度投入交警、特巡警铁骑等巡逻力量，加强路面巡查，第一时间为遇有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身份证、准考证和走错考场的考生提供应急送考服务。
1: 为精确调配运力，让考生出行不延误，高考期间我省城市公交将科学调整发车时间，提前早高峰运营，延长晚高峰服务，并大幅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针对考生集中出行的需求，全省各地推出高考专线、考试直通车以及网约动态公交等特色服务。南昌地铁也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加开临客，并开设考生绿色通道，凭准考证即可优先安检，快速通行。对于农村及偏远地区的考生也推出了保障措施。江西省综合交通中心客运处处长黄辉表示：
3: 我们提前统筹调度公交车、班车、包车和定制客运车辆，精心规划线路和时间，确保不因交通不便耽误任何一名考生。
1: 此外，高考期间的饮食安全尤为重要。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宗俊提醒考生，应当注意膳食均衡，保证每天摄入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要搭配好谷薯类主食，确保营养供给充沛。
4: 充分，保持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少辣，不食用生冷、变质和来历不明的食物，尽量选择在家或学校食堂就餐。
1: 需要提醒的是，高考期间我省多降水天气，可能会出现低洼地带积水、道路湿滑，造成交通拥堵，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当提早出行，以防交通拥堵耽误应考。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农村也有诗和远方。
1: 萍乡青山镇，做活山水文章，以花为媒引客来。
2: 每天接待的游客有2000，
1: 在家乡也能发家致富。
3: 真是花又香又轻松，这里空气又好又暂停。
1: 在家乡也能发家致富。
3: 真是花又香又轻松，这里空气又好又暂停。
1: 南昌进贤县稻虾共作项目，生态经济两手抓。
4: 拿到5万来块钱，我就心里很高兴，我就感到很满意。
0: 上青山高歌，享田园之乐。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和你一起畅行乡村振兴之路。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

0: 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国一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提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5时5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萍乡、鹰潭四市和南昌、九江两市东部以及抚州市北部、少儿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鹰潭、萍乡、新余六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4到32度，九江多云24到31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阴转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3到29度，新余阴转阵雨24到31度，吉安阴25到31度，上饶阵雨22到31度，鹰潭阴23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有老胃病、胃部不舒服、胃溃疡的朋友呢，一定要忌口生冷、辛辣、酒精，都会刺激到溃疡面，加重胃病反酸，按时吃药，不擅自停药，这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多餐。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这个王博士就提醒大家了，反复胃痛或者症状加重要及时就医，避免溃疡出血穿孔。

这朋友们不知不觉的到了也是饭点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点好吃的啊，那么要减肥的朋友呢，其实吃点比较舒服的，而且这个天气又能帮助我们除湿，那是不是挺好的？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它里面是有19种纯植物草本啊，都是有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茯苓，它可以把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而咱们的这个呢，它里面呢，它比普通的茯苓更有营养，因为它里面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尤其是这个莲子可以让人睡得香，山药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趁着现在价格还便宜啊，139块钱啊，可以足足带走三大瓶，每瓶足足是200克，用料非常的扎实，一瓶可以抵其他牌子的三瓶，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想要的话呢，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哦，其实呢这个经常化妆的女生朋友啊，就有没有早上刚化好的这个妆底，没过两个小时，哎呦，就开始这个油就开始出油了，脱妆了，明明想打造一个精致的伪素颜，结果呢妆越补越厚重了哈。那其实啊，咱们用东西有没有用对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定妆界的常青树啊，它就是来自于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其实啊，它可以说妥妥的就一个字儿，稳。那之前呢这个价格哈，那可能平时要一个是要590块钱，今天咱们的一个破价大福利送给大家，是买一得二，299元直接可以带走两个正装。所以想要的话呢，朋友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喜欢推杯换盏的朋友们啊，再加上呢马上这些过节了啊，可能呢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亲朋好友之间一个走网都可以。我们都知道白酒啊、五粮液这两个词啊，基本上它是分不开的，这好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啊。那其实你看出身名门品质硬核啊，今天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五粮头曲52度浓香型白装啊，这个白酒礼盒装里面呢是有两瓶酒，每瓶是500毫升的，而且这个限时特价，朋友们只要199，你没有听错哈，这绝对的优惠啊。那我们都知道呢，一般说到它这个品质是公认的啊，叫入口柔一线喉。现在如果你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只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白酒或者回复五粮液就可以了。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啊，这一次呢不要错过了啊，之前我们带队走过南疆走过北疆啊，这一次一条线路啊整个都让你，它是南北疆的这个好看的线路全部包含在一起了。比方说有特别出圈的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啊，还有这个纳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啊，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还有天山天池仙境等等等等。想去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这两个日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青甘大环线也是可能在历史里边学到过它，关于这个丝绸之路啊，但是那一路的美景真的是你不去看一定会后悔。我们来给大家描述一下青海湖、茶卡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这些精华是一个不落。再来说下好玩的，你看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让你一次玩到嗨。想去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次价格也是很优惠的，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两人同行还每人立减100，性价比也是超高的。记住我们的电话啊，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热血献爱心，好礼看赣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南昌对阵萍乡赣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10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赣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长征西路从礼部湖大道到长征路辅路东往西方向，还有金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解放西路由东往西方向车多，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鹰潭、萍乡、新余六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4到32度。九江多云，24到31度；济南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阴转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3到29度；新余阴转阵雨，24到31度；吉安阴，25到31度；上饶阵雨，22到31度；鹰潭阴，23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和各位一起来收听到的是马路密探。

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

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3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2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

0: 多喝六个核桃。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吉安、萍乡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鹰潭、萍乡、新余六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4到32度，九江多云，24到31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阴转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3到29度，新余阴转阵雨，24到31度，吉安阴，25到31度，上饶阵雨，22到31度，鹰潭阴，23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

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21:3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掉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燃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鹰潭、萍乡、新余六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4到32度，九江多云，24到31度，济南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阴转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3到29度，新余阴转阵雨，24到31度，吉安阴，25到31度，上饶阵雨，22到31度，鹰潭阴，23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

22:08，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介绍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仅需每人3380元，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另外还有超值赠送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这听起来呢都是一个个地名或者一个个节目，其实最后沉浸其中就会变成一年中最美好的回忆。另外还有内蒙特色美食，什么乌茶美食手把肉啦、宫廷盛宴炸马宴，让您在美食中感受草原风味。在住宿方面，有一天晚上呢会带您入住特色草原蒙古包，还有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每人3380元，如果有好朋友同行的话可以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的朋友，想要解锁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每人3380元。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旅游顾问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谁盼着在思念完全渗透，勉强着锁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最后的默契，是伤口自我疗愈，那可是相反逃逸，你终于把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的高速公路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后的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阴天24到32度，九江多云24到31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阴转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3到29度，新余阴转阵雨24到31度，吉安阴天25到31度，上饶阵雨22到31度，鹰潭阴天23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如果您最近感觉头晕头痛或者肢体有点麻木，千万不要硬扛，这可能是脑血管在报警。特别是做过动脉瘤手术的朋友，要警惕那些突发的剧烈头痛。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一旦出现不对劲儿，千万第一时间去医院，不要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啊，
2: 突然想起那首歌，
1: 一想到你舞，好，就只能唱这么一点，待会儿放给大家听啊。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也是夏天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那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呢，会是有那种暑湿交争、困倦乏力的这种感觉、
2: 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是不是有没有同感？
1: 我不光是自己有，我就是昨天在洗手间，
2: 嗯，
1: 我就感觉那个洗手间潮的跟春天一样，
2: 就是
1: 有那种反潮的状态。
2: 真的就是感觉昨天刚下完了那场雨之后，
1: 嗯，
2: 我感觉还憋着一股劲儿，那后面那场雨还没下完呢。
1: 反正昨天那个湿气啊，就是、其实温度不是特别高，大家看一下，其实温度也就是28度、29度，没有到30度，但是就是因为湿度太大了，所以大家人的这种体感是非常不舒服的。那就大家记得就是去湿气了，因为湿气可能确实太重，
2: 而且就是待在家里真的就是那种空调都没办法关。

0: 料的那种。
1: 对，这真的是这样的，就算你不开这个制冷、也会开一个厨师。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刚刚不是说就感觉还憋着一股劲儿，那雨还没下完的感觉吗？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3:06就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1: 湿度太大了。
0: 对对对，湿度很大。预计在未来12小时之内，南昌、新余、鹰潭、济南镇、吉安五市和宜春、上饶两市的东部，还有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啊。
1: 是，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啊，在芒种的这个时节，你知道可以干嘛吗？可以用那个，可以泡梅子酒啦。
0: 哦，
1: 啊，就是
0: 我不太喝酒，所以我可能对这种酒它是。比较有节气属性的这种酒是不是？
1: 就现在这个时候青梅正好熟了嘛，然后就是有不少朋友会腌杨梅酒，也有人会去在家里自己酿那个青梅酒。
0: 青梅酒，
1: 对，但正好是这个时节了。然后当然大家要注意一下，在养生方面还是我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当然不是说让大家睡特别晚，就不要超过23点，然后可以比平常稍微的早起半个小时，睡睡子午觉。中医是说，中午的11点到13点可以睡半小时到一小时。
0: 哦，
1: 而且说中医也说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有助于气血运行，
0: 是吗？对，
1: 要稍微的出一点点汗。
0: 对对，就是大家也不可能说就是全天候一直在空调房，你也有上下班在通勤路上的时间呢，或者是有的时候在户外走一走的那种时间。
1: 这个时候中医就不终于不说什么要多补了，要少肉多蔬，多吃什么五谷杂粮、时令瓜果。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叫做芒种吃姜胜似姜汤。就是要吃姜，早上起来可以含一两片姜，可以祛湿散寒。而且我们经常在空调房里待嘛，然后寒气比较重，说在这个时候，那是不是可以贴点那个什么姜片到脚底啊啥的？
0: 那会不会好烫？
1: 应该不至于，它就是火辣辣。
0: 当时在那个柳州敷姜，敷的我的脑门都真的烧脑。
1: 哎，但真的很舒服，就是敷完以后整个人那种酸痛感都没有了。可以多吃一些像什么苦瓜呀、冬瓜呀、西瓜啊，就是多吃这种瓜果啦，不要吃那些太重口味的东西。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马上就要高考。好了，对于家长来说呢，突然吃那些什么人参呐、燕窝呀、蛋白粉呐，容易导致上火或者消化不良。
0: 对对对，没必要在这段时间突然给他去猛补这些东西了。
1: 对对对，然后可以多喝一点什么温水啊、淡茶水，比如菊花茶，绿茶就是可以清火提神。当然，就是考场的，在考试的时候您就别给孩子带那玩意儿了，那玩意儿特别容易利尿。对吧？你喝绿茶、菊花茶，对对对。当然压力，因为现在确实孩子可能压力比较大一些嘛，然后就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什么，可以巧克力、核桃、蓝莓，然后去代替这种高糖零食，又可以给人补充多巴胺。就是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算用什么样的这个美食，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你家里有什么样的习俗，去压一压这个节气。
0: 压一压这个节气带给你的湿气。
1: 对对对，有没有这种特别的一些自己家里的仪式感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最近啊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是说南昌有一股复古音乐怀旧风潮正在悄然兴起。
0: 对，就是曾经呢风靡大街小巷的那种 CD，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你像有一些那种，
1: 记得肯定是记得，只是有没有的问题。
0: 我是有很多很多，因为我曾经就是还是比较喜欢追歌星的嘛，
1: 都一样啊，
0: 喜欢哪个明星就会去囤他的那个。
1: 谁的青春没有一场追星梦？
0: 对，所以就是在书架上总有那么一两排是用来放这些 CD 的。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 CD 之外，还有一些可能我没有的东西，我估计有些朋友家里会有，就是那种黑胶实体唱片。我们这有一个同事，他家里就有，当时还给我们放过，你记得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在家里放的还真的挺有氛围感，
1: 很有韵味啊。
0: 对，
1: 那这种现在呢，像这些老物件儿，慢慢的开始重新的焕发生机。什么意思？就是怀旧风潮。其实我觉得大家经常去一些城市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些那种什么80、90后
0: 零食小
1: 馆，小馆就
0: 南昌其实也有，
1: 有很多。你甚至去吃一些火锅的时候，它也专门搞那种复古风情。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大家
0: 给你拿那个叫什么陶瓷碗盆那种，
1: 对，还有那个饭盒。不是说这两天我看到那个新闻是说南铁推出了那种什么回忆饭盒吧，
0: 对对对，
1: 鸡腿饭盒，
0: 也是那种有时代记忆、曾经有那个时代标签的物件。
1: 对，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就你们家有没有老物件？这个老是我觉得这个老至少是比你大，叫老。 对吧？
0: 或者是从小陪你到大，
1: 那就是比你大嘛。你小的时候他就在那儿，他现在还在那儿，就是跟你或者跟你年龄差不多的这
0: 种
1: 老物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他的故事。曾经我们家有一个，我也不知道，就是你发现每家都有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家的传家之宝。就那会儿、
0: 有
1: 吧，
0: 我妈每次都是从密码箱里拿出来，看这是我那个多早之前，就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1: 是啥
0: 那个东西？
1: 可以透露是
0: 金镯子
1: 啊？那会儿。

0: 金价那会儿的镯子应该就是非常的货真价实，
1: 嗯，
0: 而且金价也不高。
1: 对，
0: 那哪个
1: 妈妈那一辈就很喜欢去留一些那种纯金的一些首饰啊？
0: 哪个中国女人家里没有压箱底的首饰？
1: 哦、
0: 就是感觉都是上一辈传下来的。
1: 对对对。
0: 但一定是就是可能你们家是从一直都有那个密码箱，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和我就是公婆家的都是
1: 从来不用吗？
0: 不是，就是曾经那些压箱底的那个金银首饰。
1: 嗯，
0: 我妈的是干嘛呢？她那些以前的那些金银首饰也不。不知道哪天想的不对劲儿，全融了，就是打了别的东西。
1: 哦哦哦，他自己找地方去，
0: 对对，融
1: 了
0: 以后打了别的，就是可能换了一些款式呀、啊、什么之类的。
1: 我妈跟我说的时候也说那个东西你可以拿去就是
0: 融
1: 了重新做，但是
0: 对对对，
1: 你说留给我的吧，我也就舍不得，
0: 而且说实话你也不会戴，
1: 对，
0: 就把它放在那儿。
1: 我自己平常也是不太爱戴首饰的人。
0: 嗯，对。然后我婆婆家就是那会儿可能就是家里治安不太好，然后就被偷了、
1: 哦、
0: 所以就是完全没有、
1: 啊、
0: 就是没有留下来那会儿的那种金银首饰啥。但你说老物件未必是这种贵重的东西，
1: 那倒也是
0: 啊，但有可能是易碎的东西。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一直摆放着一个花瓶儿、
1: 嗯，
0: 我爸一直跟我说说那个花瓶儿是清代的，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
1: 哦、
0: 他就一直放在那个楼梯拐角的位置，
1: 那不怕撞到吗？
0: 所以就被我成功的就大概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脆了呀。
1: 我的妈呀，
0: 他说但他说
1: 你这一脆脆的珍贵，
0: 对对，说不定抵上我们家一套房是吧。反正他说是我爷爷那会儿留下来的，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而一些那种老物件还真的，嗯，我感觉更多的你说因为我们家也搬了好几次家嘛、
1: 嗯、
0: 然后爸爸妈妈最近也在整理之前老房子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你就发现他们很能就是每一代人习惯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至少我只代表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断舍离的人，动不动就喜欢扔。
1: 我也
0: 是、啊、我非常受不了家里的东西很多，很
1: 尤其
0: 本来就觉得家里不大，然后加上就是
1: 有了小朋友以后，
0: 对，我觉得家里东西多，
1: 书啊什么的又一堆一堆。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的问题，就是稍微有什么东西坏了，我就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扔，不像我们上一个年代，我们的父母
1: 坏了第一件事情是修，
0: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家里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老的东西，
1: 特别多年的那种老物件。
0: 对，有的是什么呢？我们家现在只有的是那些老照片、
1: 嗯、
0: 有前段时间就是可能前几年、
1: 哦、
0: 就是我老公他们外公家就是拆的时候，
1: 嗯嗯，
0: 就大家都去那边看一看有什么老东西嘛，
1: 嗯，
0: 结果就是去翻啊翻，翻出了很多小时候的照片，
1: 那个照片可能颜色都其实有点变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家其实有很多农老照片，
0: 而且我包括我从南昌到赣州过来，
1: 嗯、
0: 我也只带了我小啊、从赣州到南昌过来，就是已经南昌定居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我从赣州家里带过来唯一的东西，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个相簿。
1: 哦，你把自己的从小到大长大的那个成长相
0: 册，就是和我爸爸妈妈拍的那些相簿，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对，那会儿的相簿大家应该都有吧？封面是一个大大的邓丽君，
1: 然后里面都是那种塑料膜，然后
0: 包对塑料膜，然后还有那个活页，
1: 对，
0: 那个、活页是金环环的那种
1: 活页，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0: 我
1: 家好多本，
0: 我就把那些东西带过来了。
1: 哦、
0: 嗯，
1: 因为我都在南昌，所以我那些相册其实还在我妈妈那边。
0: 但你要想，我是专门从赣州带过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1: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会想
0: 珍贵，
1: 对，会想要翻看一下、
0: 嗯。
1: 我有时候去我妈妈那。没事我就拿出老照片来翻一翻。
0: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我觉得有一套老房子可能就真的是会比较能够承载这种时代记忆的物件、
1: 嗯、是的。
0: 前段时间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回我赣州家里嘛，因为我爸妈妈整理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你知道我爸爸给我儿子看的那些老物件是什么吗？就是他因为我爸是警察，他给他看的是
1: 警徽那些，
0: 对，他给他看的是他这么多年代的
1: 那
0: 没有没有没有，他给他看这么多年的他那些警服
1: 哦、
0: 就是什么警帽啊，
1: 小朋友应该很喜欢，
0: 然后警服啊，然后我爸就找了一个地方专门来、
1: 嗯、
0: 就是存放它这么多年，因为就是这么多年警服有很多不同年代的这个
1: 变
0: 革嘛，变
1: 化、
0: 啊、对、然后有很多代，就给大家看从绿色呀，然后到反正有好多个颜色，还有黑色吧，然后到现在蓝色啊、
1: 哦、
0: 就各种警用的一些装备啊，因为还留着嘛、
1: 哎、
0: 然后就是对于他来说是、嗯、肯定特别值得去荣耀一生的事情，
1: 记录他职业，
0: 对，
1: 慢慢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0: 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就是等于说开了一个警服回忆展吧。
1: 我下次要拿，我跟你说，我下次要拿我的校服给我儿子看
0: 啊，也可以。对啊，谁说校服不是老物件呢？
1: 我真的是好像从小到大，我校服是没有扔的。我有一个，就是在我妈那边有一个衣柜的角落，
0: 哦、
1: 专门放的就是我。从初中开始吧，我有留校服的习惯、
0: 嗯、
1: 虽然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那种秋季的校服是那种红色，
0: 对对对，
1: 那种亮红色的、
0: 嗯嗯、
1: 但是总觉得留的很有意义，
0: 以后你儿子读书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给他穿
1: 女款
0: 也没什么，校服还分男女款吗？我感觉校服都丑的雷同啊，
1: 男生是藏青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女生是那种大艳红
0: 色, 艳红
1: 色，你懂吗？
0: 就是菲菲这么一说，大家应该估计都知道是哪个学校吧， 还是说所有的学校女生都是这种夜
1: 应该有吧？应该有

0: 哦，几个学校可能用的是那个
1: 南昌那会儿的初中，对，有多少小伙伴那会儿的这个初高中在南昌读的，还是穿的那种艳红色的校服，可以来举个手哈。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说说，你家里有什么承载时代记忆的老物件，来说说它的故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江通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清晨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
3: 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同比减少45万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2: 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3: 发改委、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要求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进一步深化合作，依托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充分挖掘输电通道潜力，提升通道利用效率，更好支撑网间互济互保和常态化交易需求，保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高效运行。
2: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3: 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号举办论坛大会。
2: 广电总局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是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3: 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已过40%。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个月回升0.6个百分点。
3: 乘联分会数据显示，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4.5万辆，同比下降20%，环比增长12%。今年以来累计零售715万辆，同比降19%。其中新能源市场零售97.4万辆，同比下降5%，环比增长15%。今年以来累计零售373.2万辆，同比下降14%。
2: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或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已形成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多元化线路网格，物品的种类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传统优势产品，拓展到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物，服务外贸企业超过10000家。
3: 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是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年以来，上市9企高管人事变动频繁。从接任的高管背景来看，目前9企大多启用销售型高管，短期稳定业绩仍是重点。
3: 豆包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包含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专业服务。
2: 1到5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增分别增长300%和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
3: 山东省淄博市正式实施公积金优化新政，多措并举提振住房消费，保障居民刚需和改善置业需求。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省内消息部分。记者昨天从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月该保护区共记录到鸟类100种，兽类1种。
3: 进入雨季之后啊，鄱阳湖迎来了丰水期，湖面不断延展，水域辽阔，抬眼望去呢，水阔天清，满是治愈的自然风光。
2: 近日，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公布了学前教育普及及普惠督导评估典型经典案例集。南昌东湖区以3街4合模式打造学前教育，保育教育质量，提升东湖范式，成功入选，成为全国优秀典型案例之一。
3: 近日，江西省公布2025年度江西省优秀新产品名单，南昌市35项新产品上榜。
2: 记者从南昌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未来几天南昌降水明显增多，高考期间将遇暴雨，请广大考生和家长留意天气变化。
3: 南昌市公园事务中心发布公告，人民公园内游乐场的游乐设施项目，除游船项目正常运营之外，其余的游乐设施将于2026年的6月2号起停止经营。
2: 近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公示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竞争性评审结果，确定全国30个社区市纳入试点范围，我省赣州市入选，最高可获中央补助资金3亿元。
3: 6月5号的10时至11时，赣州市消防救援局将在张贡区张江南大道和画眉澳路交叉口附近超高层建筑开展灭火救援实战演练，过往群众请勿惊慌。
2: 近日，九江市发改委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牵头联动市行政审批局、九江海关，快速高效解决了本土蛋企出口备案难题，助力九江优质鲜鸡蛋成功开拓香港市场。
3: 位于彭泽县的九江红光港区铁路专用线西湾张家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专用线项目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赣江新区永修组团农村物流微改革，实现145个行政村物流服务点全覆盖。
3: 2026年中高考即将来临，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景德镇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即日起全面开通绿色护考通道，为全市中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近日，随着邵氏广丰区互同成长困境儿童关爱保护项目2025年度结项验收的完成，一张覆盖全区精准识别系统守护的关爱网格已清晰可见。1709名在此困境儿童实现走访评估全覆盖，其中150名中高风险儿童接受了深入个案管理。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开头。孩子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留下了大量作品。从开始创作到离世，不到7年时间里，孩子写下近200万字作品。他写人间温暖，也写生命与远方，是永远向着太阳心怀春天的诗人。小说集开头就是从孩子珍贵手稿中整理而出，均首次面世。诗歌之外，孩子的文字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春天般的惊喜。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作品以留白为壤，保持成长的可能。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绝力，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今天先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地市的路况啊。九江市的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了343米，赣州市的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市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
2: 高速方面，截至目前，东昌高速的152公桩张树枢纽，东昌高速往新余方向转，张济高速往吉安方向匝道，往吉安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景物黄段的富春西头江湾婺源北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德上高速的齐务段清华龙腾驼川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德上高速景物黄段婺源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济广高速济宁南段的1128公桩处鹰潭枢纽至渝江府局区间往济南方向现场道路中断。
1: 另外，受到济广高速济宁南段1128公里处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济宁南段鹰

0: 位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来到今天周五的早间啊，目前路面上的行车路况啊，这个四平八稳啊，各条环线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呢都有这个相对轻松的一个出行啊。今天的天气呢也稍微稳定啊，早间出发呢不冷不热啊，这个咱们没有降雨的打扰啊，也没有暴晒的影响啊，现在大家呢应该出门挺舒服的啊，所以能绿色出行啊，这个少开车啊，这路面上呢这个特别轻松啊。红谷滩片区呢车流呢还没有聚拢，过江桥呢小车还没抵达，一环线呢现在各个这个支干的主干节点通行都是非常给力的一个状态，因此呢不用担心大家今天早间的出发啊，至少目前啊这个大家呢流量行驶呢都是可靠的。当然呢马上也进入到高考的一个阶段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在备考的最后几天了啊，这个咱们司机朋友早间啊，这个上班通勤赶路，路过学校周边啊，都要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保持绝对的安静啊，希望大家做到一个静音护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5: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一天啊，在芒种的节气啊，和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因为昨天确实是雨下的太大，而且对早高峰影响非常的大，今天的话终于是放过了彼此。
6: 今天大家是不是会昨天被堵成那样之后今天早点出门啊？
5: 应该不会。你想昨天这么大雨，大家该啥时候出门，很多人还是啥时候出门，结果就给堵上了。
6: 对，目前的那个环线高架的通行情况来看哈，是比昨天在这个时段要好很多。
5: 对，现在的话总体来说早高峰还是给大家放水了，道路上通行情况还是表现比较不错的，
6: 抓紧时间出门啊。
5: 对对对对，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到八点都不会出门吧，因为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你别说虽然天亮的早，但是湿气重的话起床还是挺困难，
6: 也很贪睡。
5: 对 对, 对, 对，
6: 而就是如果你的那个空调是只在房间里面开，你就会觉得就是到了那种特别仲夏时节的时候啊，你从房间出来哪怕到你客厅到餐厅那一块，你就觉得好热呀，一下进了蒸笼的感觉。
5: 但今天还好，今天这两天的天气还算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6: 还没到那种35-36度以上的那个温度啊。
5: 对对对，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啊。来看一下彬彬有礼说，昌东大道南往北的方向在伊夫院路段，他说怎么回事，看到封路了，这边是有这个道路管制的情况吗？我们来看一下昌东大道在伊夫院的，就是应该是象湖伊夫院的这个上空吧，您可以跟我们来这个说的详细一些，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很有可能是道路上有管制啊，您可以跟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啊。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是你说的这个一附院，你说的是高新一附院吧？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啊，我看到了，这应该是对高新一附院在爱西湖北路这边是有一个临时的管制，对不对？因为你一说一附院，这个高昌东大道的话，只有高新一附院了。
1: 嗯
0: 嗯。好，这个情况我们找交警了解一下。目前确实是看到在目前一片清爽的早高峰的情况来看，创新一路和爱西湖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目前是有看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包括此刻的这个昌东大道
1: 和爱西湖四路的路口这里也有堵车。
0: 对对对对，是因为有、是这附近有学校吗？交警有一个临时的管制，我们来问问交警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具体什么原因哈，到底是事故、或者说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有什么具体的这个通行的路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对，然后马路放大镜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一个情况，他是又拍到一个违章吧。这辆车我看看什么情况啊？压了导流线变道，直接应该是那个走到岔道口了，发现自己走错了那个路口，然后就压着那个导流线直接开过去了，曝光了一下车牌号啊，赣MF0527。
0: 对，然后彬彬有礼，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找交警去了解了，看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哈。
1: 是的，
0: 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但我们也会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啊，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或者呢，对于这个交通通行的路况啊，想要进行咨询了解，包括在交通违法上要进行举报，也可以来随时通过微信或者是这个加入大交通群的方式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当然大家此刻的路况要留意一下，此刻的昌东大道啊，靠近这个那高新一附院的这个位置，目前看到在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而且看到这边是有一个临时的管制，主要还是重点来关注一下在创新一路沿线。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创新一路和爱西湖北路车流量大。尤其是现在的爱西湖北路和昌东大道的连接处，我估计是这边周边学校的原因有受到影响，我们已经向交警进行咨询了。
1: 对，
0: 有最新的情况第一时间来跟大家进行汇报啊。
1: 求证到原因之后呢，大家锁定节目，我们到时候节目当中来通知大家。那尽量如果说这边已经开始堵车了，你能避开不是前往到那个方向了，尽量绕开走就行了啊。
0: 是，好，道路上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
1: 对，今天我们是跟大家聊聊你家里有什么承载了时代记忆的或者是陪伴了你很多年的老物件。
0: 对，
1: 可以来说说它的故事啊。
0: 是，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聊自己家的这种老物件哈，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叶先生说，他说我老家有个至少300年的石头墩子，是清朝康熙年代进士家房子上的。
1: 我觉得有这个东西家里应该有院子吧。
0: 哦，对哈，
1: 不然你那个石头墩子放在家里吗？
0: 但我在想，这石头墩子放您家之后，是不是风水特别的好？就家里没事就出状元，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就是好歹那是传下来的呀，因为
1: 那我要带我儿子去吸吸欧气了。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是现在其实江西人自古就是非常会读书，很你看江西有这么多的书院，各种书院，而且就是江西
1: 还有状元桥，
0: 对对对对对，出了很多。就大家，我感觉对于教育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的。
1: 然后。生态家园说，他说 MP3 那是我第一次进初中考进前10的奖励。
0: 哇，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对于你来说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过来得到的东西，那现在还留着 MP3 呢。 MP3 的话
1: MP3 我曾经用过，但是你说我留着吧，我好像还真没留着。前两天我跟董涵上节目说，正好也是到 MP3 嘛，有个听友提醒我们说最早的 MP3 它是插电池的。
0: 对呀、因为很大，就是
1: 你用完了电，它是把那个松开，然后换一颗电池进去的，它不是充电的。最早的时候，
0: 最早
1: 它都是单色显示屏， 就我当时都忘记了，他这样一讲就是对对对，好像真的是那样的。
0: 我只记得最早的时候连那个 CD 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最早的那种那会儿读书的时候呢，先是随身听索，
1: 对，磁带的那种，
0: 条件好一点可以买那个索尼的，索尼的那个可以用很久，但是真的挺贵的。我
1: 质量很好吗？
0: 对，索尼又很薄，它大概就是一个，就是我感觉那会儿中学生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索尼的 Walkman， 那会儿不叫随身听，人家叫 Walkman。
1: 哦，对对对对，哦，这个名字哇，
0: 是不是时代记忆被唤醒？
1: 冲杀我，就是叫什么那个
0: 岁月这把杀猪刀，
1: 对对，来杀伤我了。
0: 对，然后那会儿的那个 Walkman， 就是你要买索尼，就那会儿的学生追求买它的原因，因为它真的很薄，它大概就是一个磁带，
1: 有有
0: 一板磁带那么薄。
1: 我有买过那个超薄那种 CD 机，后面但
0: 也都是，
1: 对啊，
0: 那会儿最早的我就记得为什么要买呢，因为有我自己买过那种国产的那个随身听，我自己买的那个 CD 机，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这个牌子有印象，德声，它最早的时候是做收音机的，
1: 我有印象这个品牌，我有段时间其实还
0: 它做收音机还蛮火的，但是现在也没有人听收音机了，所以那个牌子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1: 也还是有一部分人会用收音机。你知道我经常有的时候在晚上散步的时候，或者是原来那种有的人早上起来锻炼，他们就会带一个那个。
0: 我昨天下午在那个我们台后面的那个湖遛弯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大伯
1: 拿着收音机，对不对？
0: 不是，他是别在腰间，然后就传来了那收音，就传来雷鸣的声音，就听到雷鸣这个
1: 还是有的。
0: 对，我当时一时有点幻视，我是不是应该要进入晚间时段，
1: 把刀锋正式开始。
0: 但他就当时那个大伯正好在听我们的节目，还觉得蛮开心的。那就是当时那会儿的时候，这个 Walkman 他是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是他那个功率的原因还是什么的，就是如果你要让他用的时间比较久的话，是不能够用电池，电池不怎么带得动他。
1: 哦，要充着电，
0: 你要是充着
1: 电
0: 用，电
1: 池的续航没有那么耐用。
0: 但是随身听就是刚刚说的索尼那个 Walkman， 他那个续航比较长。就是那个的话是可以带出去比较长时间，
1: 是放 CD 的
0: 啊，不是放磁带，那个续航比较长。最早最早再早一点的话，好像还有那个，
1: 是不是因为 CD 你让它一直转，所以它更费电？
0: 反正我感觉 CD 机更费电。那现在
1: CD 机有的还能插 VCD， 大家还记得 CD 跟 VCD 的区别吗？就是 CD 只能听 ，VCD 是有画面的。
0: 那我这样问多少小伙伴家里还有录像机
1: ？DV 机是吗？
0: 不是 DV， 就是插那种最早的时候录像厅的时候。那一种，一卷一卷的那种，大概像书本一样。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想起来，就像一本厚厚的词典一样的那个录像带。
1: 我可能从小好像没有太看到过这个东西，没有接触过。
0: 那可能就是八零后和九零后还是有差别的。就是那时候最早就有录像厅，他会租那个录像带。那会儿看很多的香港电影啊什么之类，都是从那个录像带、录像厅。
1: 我有在电影里面看到过那个东西。有些恐怖片儿，它有出现过那个东西。
0: 对，录像带其实有点像磁带，里面是有那种感觉是那种磁卷圈吧，应该是什么，
1: 就是要放映电影式的那种感觉。
0: 还有多少小伙伴就是小的时候干过拿那个铅笔卷，
1: 那应该都有卷过吧？
0: 应该这个大家小的时候
1: 卷起来很爽的。
0: 对对对，就是不小心怎么扯掉，然后卷一卷。
1: 我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不小心扯出来，
0: 就是故意扯出来，
1: 故意扯出来然后再卷进去。
0: 反正那会儿还有那种录像带啊什么的，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家里现在还有那个录像机了。然后 QQ 也说，他说随身听都拿来听流行歌曲了，听单词借口。你还别说，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好习惯。我记得我那会儿为什么英语就是还比较可以吧，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那会儿我非常喜欢
1: 听英文歌。
0: 对。喜欢听那个英语原声带，
1: 我感觉真的会有。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喜欢听英文歌，然后还喜欢看那些什么美剧、英剧。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用的，
1: 对英语的提升感觉很大。
0: 对对，就而且那种语感是刻在骨髓里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不要觉得我，
1: 哎呀，
0: 就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那种卷教育啊，就跟你说一定要专心致志的做一件事情，不能熏听，就是你不能把东西放在旁边。
1: 啊，但我觉得熏听对我的帮助很大呀。
0: 但他会说你这个人就会变得做事情不专注，就你也知道，现在天天刷那些短视频。就贩卖的焦虑实在太多，
1: 不要用这个焦虑来裹挟我。
0: 对，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好像感觉真的没有这么的焦虑。
1: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好的方法的呀，
0: 每个人可能适应的方法不一样。那接下来有请小雷同学啊，帮我们来打探一下现在早高峰表现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情况。那现在的这个早间高峰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啊，也是非常的这个领先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城区的快速路的出行车流啊，流量状态啊，都在一个极致的优秀的水平。所有的过江桥面全部打开通行，完全没有任何忧虑。环线一圈来说，南一环九州高架，现在包括九州高架，包括前湖大道、川大桥呢， 此刻呢还没有特别成型的车型堵点，但是反倒就是咱们的东一环红都高架还是这么的复古和怀旧啊，这个由南向北方向。

0: 想感受一下南昌啊这个古早味的车多排队啊，红都高架啊，这个不会让你失望。现在红都高架靠近到啊汉庭酒店附近桥面，一路南向北啊，一直到啊这个解放西路互动立交啊，这个到火车站东广场拐弯再到啊这边的还是长距离的车多啊，有呢这个需要大家呢着重的做好一个关注啊。其他的城区大路口红谷滩的这写字楼下啊车都还没有抵达啊，其他的生活片区啊现在早间呢又非常的轻松愉快啊，这个生活气息浓厚啊。目前来说的话啊，没有哪里啊这个有出现啊这个道路节点上的卡壳。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343米，赣州市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604米，邵阳市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嗯、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关于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牛湖路西向东拥堵343米，甘肃市的535国道北向南拥堵604米，上饶市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儿童呼吸道感染在换季时高发，这个季节温差变化比较大，提醒您给孩子衣服呢穿着要适宜，避免出汗后吹风受凉。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爸爸妈妈们要培养给孩子勤洗手的好习惯，能够有效预防病毒和细菌的入侵。
5: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4: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6: 非常可以，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刚才我们听友说到的这个昌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一附院路段的这个交通情况，我们找指挥中心问了一下哈，交警表示说这边都是小区，所以呢早高峰的话流量比较大，是正常的一个通行情况。
6: 对对对，
4: 就是正常的车流量大啊，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6: 现在昌东大道跟安西湖三路这个交叉路口就在一附院前面这个交叉口上面的车流量，相较于上时段其实已经放开了挺多了。
4: 对，那主要还是在创新一路啊，靠近这个万科海上明月这边，道路比较狭窄，然后小区又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目前爱西湖北路和昌东大道连接处，目前在西往东的方向。

0: 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这可能也是学校周边有
1: 车多的
0: 情况哈。
1: 对，然后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跟大家聊聊你身边有什么就是放了多年的老物件，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我们互动交流。
1: 对，其实当时我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回忆起了曾经就是我带队西藏有一个团友，他当时呢就非常自豪的拿出了一大本册子，那本册子里面收集了他所有的那种坐的车票啊，火车票，
0: 飞机票。我以前有一阵子会把我坐的那个飞机票全都用家里的那个板子把它给挂起来。
1: 我原来也会，但是后面
0: 收纳
1: 满了以后，
0: 对，
1: 就没有那个习惯了。
0: 是，但是应该有意义的一些飞机票估计还是会留着，比如说带孩子坐的第一次飞机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还是会留。但是有的时候久而久之可能也就找不着了。但是我觉得对于旅行来说，那份美好的回忆还留在心中。
1: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孩子去内蒙的时间啊。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每人是3380元，核心景点全覆盖啊，包括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赠送的是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内蒙特色美食是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住的是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三晚携程三三酒店，专属的福利价每人是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而且从25号开始到6月15号是天天发团的，所以想要去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锁定席位来报名。而且呢，如果说你不想跟团，还可以单订机票，也可以定制私人的小包团、精品团，听有福利价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还有很多的暑期线路啊，大家可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了解详情。
1: 对，当然除了内蒙古之外呢，新疆啊也是这个季节必去的。独库公路6月初的时候刚开放，今年啊，所以呢你趁着这个刚开放的黄金时间去，真的能够感受到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的这种独特的旅途的经验。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纯玩，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景点了，像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这些都会有。关键是什么呢？赛里木湖咱们是有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的，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可以体验的，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所有的这个北疆路上的精华景点基本上是在这条路线上全部拿下了。
0: 对，
1: 就是除了禾木嘛，之前如果说你去过禾木了，那这条线路你就可以赶紧再来安排一下。我们现在两个班期哈，6月11号和6月20号，也是错峰咱们的这个寒暑假高峰，所以价格呢是非常划算的，6699元每人起，6699元每人起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当然，想去云南放松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啊！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一个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度假。我们的专属粉丝价一人只要3580，两人报名是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啊，妥妥睡到自然醒。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团里面呢是全程独立餐桌的，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所以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啊，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坐的是2+1入力头等舱，而且呢是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关键是价格只要3580，你这光是这个机票啊，包括这个动车往返就已经
1: 值回票价
0: 了。超多项目免费送，包括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源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际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统统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不管你是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天天都能发团，进去还有红包抽奖，直接找旅行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想去云南回复云南，想去新疆回复新疆，想去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多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按照目的地关键词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就可以了啊。当然你说出去玩吧，有的人就要出片，这要出片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发型。
0: 对，
1: 你要那个氛围感一定要有点什么高颅顶，不能太扁平它。
0: 是，你这一出去玩的话，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天天洗头也很烦。
1: 对， 有一款
0: 洗头特别不好，就是因为会容易
1: 伤头皮，
0: 伤头皮反而更容易脱发。
1: 是的，是的。
0: 特别那种很容易出这个出油啊、脱发的人群，反而是给自己选一款更适合、更清爽的洗发水，脱发防脱发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洗脱了那个头发，它互相之间拉扯，掉得更厉害。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就是能够从根源上帮你强健头发毛囊的一款洗发水 ，EHD 的防脱洗发水，
0: 它是有国家药监局
1: 对
0: 国妆特字的防脱证书的，是官方认证的，而且呢不是加了太多的这种化学元素，它是什么呢？它是苦参加何首乌加侧柏叶的植萃配方，从根源可以强健毛囊，激活头皮，零硅油、零激素、零重金属，所以哪怕你是敏感头皮也可以放心用，在淘宝上更是口碑炸裂啊，热销了70万家，天猫三大榜单的 top one，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EHD 的防脱洗发水，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的销售第一，98%的好评率，28天真人实测，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
1: 对，而且它的那个实测出来就是什么发缝愈合率增加97%，它都是一些实测的数据哈。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那种脱发困扰，或者是担心哎自己头发容易油腻呀、容易出现这种毛囊脆弱的问题，其实可以试一下这一款。
0: 对，那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洗发水，洗发水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啊，59块钱，
1: 三百毫升，
0: 旗舰店是69块9的，赠送防脱小样加控油洗发水加沐浴露加护发膜，到手总共是580毫升，所以这个赠品就很香了，59块9。像你这个熬夜啊、产后脱发呀、包括像这种天气很油腻，容易这个头发大量的出油，
1: 或者是容易塌的，
0: 对对，都可以来试试我们的这个防脱洗发水啊，养出瀑布发。就靠它，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9: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8:02，我们要继续打探一下路况了啊。
0: 对，刚才我们彬彬有礼说到这个，确实啊，刚才因为我们是找交警打探了半天，就说呢，在准确的说，应该就是在昌东大道，对，昌东大道的高新医附院的门口，是看到了有这个，他说看到这边呢有突然之间道路的违荡的情况，然后就找我们了解，我们刚才问了一下，然后因为这边小区比较多嘛，刚才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也是